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这个119，我不小心掉河里了。最近呢，在浙江的嘉兴，一名8岁的女孩不慎落水，她紧紧抓住垂到水面的竹子，并用电话手表报警。那消防员接警之后呢，一路狂奔跳水救援，女孩被成功救起，身体并无大碍。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0: 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3: 一次弯腰，
4: 我来帮你捡吧。
2: 谢谢谢谢。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6: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3: 放心。一次侧身。
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4: 谢谢。
3: 一次抬手，
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6: 谢谢你，真有点重。
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3: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上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 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樊迟请学驾，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仆，曰：吾不如老仆。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强负其子而志矣，焉用驾？子曰：宋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始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0: 樊迟向孔子请求学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求学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去了，孔子说：樊须真是个小人呐，在上位者重视礼，百姓就没有人敢不尊敬；在上位者行事合理，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服从；在上位者诚恳守信，百姓就没有谁敢不诚实。如果做到这样，那么四方的百姓都会背负着他们的孩子来归从，哪里用自己种庄稼呢？孔子说：熟读了诗经三百篇，把正事交给他，却不能把事办成；令他出使外国，却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读了很多，又有什么用呢？孔子说：他自身立得正，不下达命令，事情也能。

实行，他自身不正，虽然下达命令，百姓也不会听从。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子路》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子路》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0: 嗯，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长江澳的风车转得很慢，却把海风变成了万家灯火。老师也是如此，讲过的题，说过的话，投来的每一个鼓励眼神，看似寻常，却早已化作我们前行路上的光。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把风变成光的您。老师，节日快乐。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个、是我的血汗钱呢、啊、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去

0: 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1: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2: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3: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

0: 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9: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2: 送你一朵小红花。
13: 长江澳的风车转得很慢，却把海风变成了万家灯火。老师也是如此，讲过的题，说过的话，投来的每一个鼓励眼神，看似寻常，却早已化作我们前行路上的光。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把风变成光的您。老师，节日快乐。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平
1: 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

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

0: 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2: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3: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4: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台旅游大不同。
2: 作为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系列活动之一，从平潭出发72小时即拍活动于8号在平潭启动。来自海峡两岸以及海外的20支青年影像团队走进平潭的礁石、渔村和街巷，围绕蓝调主题开展工作，在72小时内完成构思、拍摄、剪辑全流程工作。此次活动共收到来自67所院校的报名，其中海外院校4所，最终确定是20支入围队伍。今年创作强调陌生感，主办方希望创作者在昼与夜、明与暗的临界地带，以陌生化视角拍出不一样的平潭。那有一位参赛者就介绍说啊，团队的主创多为同校同学和朋友。那他也坦言说呢，在72小时内同步完成拍摄、后期制作，创作强度不小，但对成片也是充满期待。那谈及创作构思的时候，也有一位创作者表示说啊，通过实地踩点，对平潭的山海景观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希望把故事和人物心理变化聚焦在蓝调时刻。此次选取了4个不同场景，尝试通过空间转换来增强叙事的张力。那么根据规则呢，各参赛队伍必须在72小时内完成全部的创作流程，最终作品将在平潭台湾小镇集中展映，并且是接受专家的评审。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第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5: 开门，请放心。
1: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
1: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送你一朵小红花。
10: 长江澳的风车转得很慢，却把海风变成了万家灯火。老师也是如此，讲过的题，说过的话，投来的每一个鼓励眼神，看似寻常，却早已化作我们前行路上的光。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把风变成光的您。老师，节日快乐。
9: 送你一朵小红花。
1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大地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的一首歌，由黄贯中演唱，收录在 Beyond 于1988年9月发行的专辑《秘密警察》当中。

熟得系手尾木鱼啊！啊，虽然系咁，但我好希望爱护呢个土地同埋支持呢个土地嘅人，对佢实施建设，避免未来嘅灾难。

春泥是庾澄庆音乐专辑《哈林天堂》里边最后一首完成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呢，春泥啊，取自落花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

0: 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 亲爱的乘客们，晚上好！
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2: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3: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大哥你好吗，这是由甘平演唱的流行歌曲。这首歌呢，于1992年发行，94年8月获得了第一届中国歌曲排行榜93年度十大金曲。这首歌啊，以其朴素感人的歌词，还有当时特有的时代感，成为了那个时代人们心中的经典之作。尤其是对于那些经历过90年代社会变迁的人们，这首歌不仅唱出了亲情的珍贵，也反映出了许多人在那个时代的梦想和追求。
3: 每一

春水流是高峰作词作曲，93年黄格选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专辑《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当中。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

0: 那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2: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来呀，来追我呀。
1: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
2: 彻，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1: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
2: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1: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行皇后册封礼。皇上万岁，
1: 万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娘娘千岁，
3: 千岁，
0: 千岁，
3: 千岁，
0: 千岁，千岁，千岁。
4: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5: 朕，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4: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6: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4: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万岁，
3: 万岁，
0: 万万岁。
5: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32集，
12: 弟弟多虑了，与平阳公主成亲并不影响你跟秋月，平阳公主当然因为正妻，秋月乃平民出身，做大将军的大妾，已经不委屈她了。
13: 不行，姐姐，秋月的性子很刚烈，万一……
12: 不会的，弟弟又多虑了，至于皇上哪儿，姐姐自会去。

0: 直说。
1: 姐姐。
2: 弟弟，你怎么了？大丈夫男子汉，在战场上你骁勇无比，对家里的这点小事怎么就这么软弱？再说去当今皇上的姐姐为妻，这是无比荣耀的事，快回去准备吧。
1: 卫青回到家，爱妻秋月迎了上来，帮他脱外衣。
3: 娘娘叫您干什么去了？
1: 啊，没什么事儿。见丈夫支支吾吾的，秋月甚是奇怪。
3: 夫君，为何闷闷不乐？发生什么事了吗？
1: 卫青深情地看了爱妻一眼。
4: 没什么，只是有点累了。
3: 那就早点休息吧。
1: 卧床上，卫青把爱妻紧紧地抱在怀里，一句话不说。秋月心里纳闷啊，但还是温顺地把身子贴紧了丈夫。次日，卫青夫妇刚用完午餐，就听见圣旨到的喊声了。卫青心里明白，秋月却不知是何事，忙随卫青一起到大门外跪下接旨。杨德义打开圣旨念道：
5: 诏曰，敕赐婚平阳公主与卫青，三日完婚。
1: 谢皇上隆恩。卫青跪叩接旨。秋月听了，先是不信自己的耳朵。
3: 杨公公，请再宣一遍。
1: 杨德义又高声念了一遍。秋月听了如天塌地陷啊，当即晕了过去。
4: 秋月，秋月。
1: 下旨后第三天晚上，卫青奉旨与平阳公主完婚。卫青府上张灯结彩，吹吹打打，好不热闹。秋月房里呢，秋月闭着眼睛，泪水却不停地流了下来。卫青握住她的手，悲咽地说：
4: 秋月，你要保重啊，我这是不得已啊。
3: 夫君，你快去迎娶新人吧，时辰快到了，皇家的事是耽误不得的，你快穿衣服吧。
6: 秋月，将军快穿喜袍吧，公主的花轿快到了。
4: 唉，
1: 平阳公主打扮得艳丽异常，坐了花轿来到卫青府门外。门是早已通报进去，见卫青尚未出营，平阳公主心里便不太高兴了。她从轿里向外看了一下，见看热闹的挤得人山人海。等了一会儿呢，才见卫青胸系红绣球出来迎接了。进入正堂之后，拜了天地，平阳公主被众多的人送入洞房。花烛之夜，卫青在婚宴上喝得烂醉如泥，被侍从扶进了洞房，躺倒在喜床上，侍女们帮他脱去了外袍之后退出了。平阳公主十分生气，自己掀去了红盖头，在红烛的照耀下，看着昏昏入睡的卫青是何等的英俊，那身材是何等的伟岸，一时热血涌身，便脱掉了衣服钻进红帐内，又帮卫青解开了衣带，然后呢，把丰满的酥胸贴到了他的前胸上。卫青翻转了过来，呢喃了一声，本能地把平阳公主压到身下，嘴里却喊着：
4: 秋月，秋月，我的爱妻。
1: 半夜，卫青醒酒了，在烛光下，见平阳公主赤身裸体地贴在自己身上，才猛醒，昨天晚上原来是跟她。她想去看看秋月怎么样了，便想起来，即被平阳公主紧紧地抱住。
3: 夫君，你好伟岸，真不愧是大将军，你晚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1: 平阳公主说着，又把身子往卫青身上贴了上去，忽听门外在吵：
6: 我有急事要禀报将军。
3: 不行，将军尚未起床。
6: 我有急事禀报。
3: 有急事也不行，公主也尚未起来，你可别惊了工匠。
1: 卫青起身问：
4: 什么事啊？说吧。
6: 将军，夫人上吊了。
4: 啊！
1: 卫青忙拉起衣服要穿，平阳公主一把将她抱住。
3: 是你死了，你去看也没用，
2: 大喜之日去沾晦气吗？
1: 卫青挣脱开他的手，穿上衣服奔了出去。卫青奔到妻子屋里，秋月已被家人们放下，躺在床上。卫青扑了上去，抱着秋月的头大哭：“
6: 海七，海七呀，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呀？是我害了你，是我呀，我对不起你呀，海七，海七，我也是被逼的呀，海七。”
1: 这时，平阳公主也来到了院里。
2: 公主驾到。
1: 卫青没有出去迎接，平阳公主就在院里说：“
2: 夫君，人死灯灭，哭也无用，又不是谁逼他死的，是他自己寻短见。”
1: 他见卫青还在里面哭呢，便对侍从说：“
2: 还不扶驸马回洞房，厚葬秋月。”是。
1: 皇帝花园停下，武帝和太子太傅石庆在听小太子刘据背书呢。
0: 子曰：“仁者爱人。”
1: 刘据已经八岁了，是武帝的长子，武帝十分喜爱他。
7: 据儿，你是太子，长大了就是皇帝，要治天下了。父皇问你，将来你要如何治理天下？
0: 禀父皇，儿臣要仁德治国，这是孔子论语的要旨，是太傅教给我的。
7: 孔子论语是好，父皇也天天在读，可是为帝者不能太仁弱，你今后还要多学一些法律，还要以法治天下，懂吗？
0: 儿记住了。
1: 武帝又对石庆说：“
7: 朕知道你们一家世代为官，个个效忠朝廷，是仁德典范，不过以德治国是好，但不能忘记以法治天下。”
8: 皇上，臣明记。
9: 皇上有急奏。
1: 杨德义风风火火地进来禀道。武帝打开奏章看了之后说：“
7: 宣丞相陆伯德将军及内廷大臣。”
9: 是。
1: 未央宫前殿内，所宣众臣将很快到齐，都侍立于殿下。
5: 皇上驾到，
10: 臣等恭请圣安。
7: 免礼平身。
10: 谢皇上。
7: 众爱卿，朕今接到南越急奏，南越反叛，前不久所派韩千秋及2000将士全部被杀，南越相吕嘉杀了汉使，阴谋篡权搞独立，朕现在与大家商议如何办。
1: 卫尉陆伯德将军立即出列，单膝下跪，请缨道：“
11: 末将愿率兵前去平叛。”
1: 武帝向他笑着点了点头。
7: 众卿所见如何？
11: 皇上，南越竟敢反叛，杀了我使节，微臣以为当立即派兵前去镇压。
1: 丞相李蔡也说：“
12: 皇上，南越反叛凶猛，危害极大，不平叛不足以安抚边夷，老臣也以为理当派兵去平息，后勤供应老臣自当调遣。”
7: 大家的看法呢？

0: 本来就是大汉的疆土，他们擅自称王，闹独立，属反叛，应平叛无疑。
1: 好，朕一定要平息南疆，恢复郡治。
2: 陆伯得十万大军，经过十几天急行军之后，到达南越境界，然后呢，兵分五路，与叛军激战，最后把叛军合围在都城番禺今广州内。南越宰相吕嘉率部下登城眺望，只见城四周旌旗蔽日，全是汉军的营寨。他叹了口气，自知大势已去，但还要做垂死挣扎，于是便把南越王杀了，高举火把站立在城头喊道：
3: 汉兵陆伯得小儿听着，你若放我一马，我就把城留给你们，否则就把都城化为灰烬。
2: 陆伯得骑在马，陆伯得大吼道：
4: 吕贼，你死到临头了，你还胡说，南越早就是大汉的疆土，南越只是一个郡地，不是一个国家，你想出卖南越搞独立，你梦想，哼，你这个南越的败类，朝廷派大军来就是要恢复南越郡地，废除你们非法王朝，你若再不投降，我们就要攻城了。
2: 陆伯得将军又策马上前喊道：
4: 吕贼，你听着，南越和大汉是一家人，我们是不会伤害庶民的，你如果还有一点天良，就不能放火烧城，你还是赶快投降吧。
2: 吕嘉打算顽抗到底，就一边命令向城下放箭，一边下令点火。与此同时，陆伯得大军从四个城门强攻，火光下喊声一片，城很快就攻破了。汉军冲了进去，杀死了负隅顽抗的少数叛军，大多数则纷纷缴械投降了。陆伯得率军冲进王宫，
5: 报告将军，吕嘉逃走了。
4: 给我追！
2: 汉军平息之后，贴出布告安抚百姓，并严令兵士遵守军纪，不准伤害俘虏，不准抢掠百姓，否则严惩不贷。吕嘉终于被抓了回来，汉军把他及几个同犯一起压在宫外广场上，周围站满了百姓和汉军呢。陆伯得对他怒目而视，然后喝道：
4: 哼，吕嘉，叫你投降你还顽抗，你看看城被烧成这个样子，老百姓的房子都快被你烧光了，对这个罪大恶极的叛贼，大家说该不该杀呀？
3: 该杀！
2: 老百姓们吼道。一个老人哭着说：
6: 我们家的房子全烧了，我们都无家可归了。
2: 一个女人抱着她被烧死的孩子说：
7: 女贼，还我的孩子。
2: 一个士兵吼道：
8: 就是你想当国王，才逼迫我们反叛呀。
4: 吕嘉，百姓们都在控诉你，你还有什么话说呀？
3: 哼，给我个诠释。
4: 好吧，我成全你，把他一死。
2: 于是两个士兵上前用一块布巾准备勒死他，一个男子站了出来：
4: 让我来吧，他放的火烧死了我爹，我要报仇。
2: 于是解下头巾便把吕嘉勒死了。南越成立了郡地，武帝选派了郡守，从此大汉朝的南疆得以安定。武帝下旨要大修上林苑，建建章宫以便游猎。东方朔就到宣室去请求面见。杨德义向武帝报：
3: 皇上，东方朔求见。
2: 武帝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
9: 让他来吧，朕有点累了，正想让他开开心。
2: 东方朔急步进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3: 小臣东方朔给皇上请安。
9: 起来吧，要说什么就说吧。
3: 小臣听说皇上要修上林苑，小臣以为此乃与民争肥美之地，上结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既成功就败事，并且现在南疆还在用兵，开销很大。

0: 不再修上林苑，小臣以为实在不妥。
1: 在一旁替武帝整理奏牍的司马迁听了，担心地看着武帝，不料武帝竟哈哈大笑起来。
2: 与民争肥美之地，上结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说得好，说得好啊。司马迁，你怎么理解他说的弃成功就败事啊？
1: 司马迁放下手中的奏牍回道，
2: 禀皇上，东方朔是在说秦始皇
1: 国今贵州西境，头插鸟羽的夜郎王傲慢无比，目中无人，自称拥有10万精兵。司马迁道士，夜郎王想显示自己的威力，就高筑将台检阅他的部队，想向司马迁示威。他率副将高坐在将台上，台下是他的官员，阅兵场四周站满了手持刀矛赤膊系带的兵将。司马迁来到时，只见鼓乐高奏，两排兵士正在比武。
3: 御史到！
1: 随着一声高喊，两排兵士迅即分列两旁，手举刀矛。司马迁毫无畏色，目视正前方，缓步入内。只见他不卑不亢地向高台上的夜郎王拱了拱手，又向四周依了依，这才高声道：
2: 御史司马迁奉天子命，特来向夜郎民众问安。
1: 言罢，率随从向长安方向跪叩：
2: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夜郎国王在台上说道：
3: 御史大人，你此番到我欲何干？
2: 夜郎大人，刚才我已说了，是当今天子特派我来安抚边邦，共建平安。
3: 御史大人，你那区区百余人就能安抚边邦，你难道没有看见我的兵士吗？
1: 哗的一声，夜郎士兵全都对司马迁一行举起了刀矛。青儿急得上前护住了司马迁。
2: 青儿别怕，他们不敢。
1: 司马迁面不改色，微笑着说：
2: 你们不是也怕邻邦来侵犯吗？我大汉朝有雄兵几百万，足以平定天下。我这次来就是来传天子诏令的，现在对你们有威胁的且兰国发生了叛乱，天子已下令将对他们平叛。
1: 司马迁把头转了过来，高声说：
2: 迟一侯将军接旨。
1: 一阵军乐响起，刚刚扑灭南越叛乱的迟一侯将军骑着马出来之后，翻身下马，单膝下跪领旨：
2: 诏曰，命迟一侯将军立即率军平息且兰叛乱，保卫西南夷平安，不得有误，钦此。
3: 末将遵旨。
1: 夜郎士兵看着一身铠甲的迟一侯将军及郭昌、魏广等副将，还有他后面骑着高头大马、装备精良的武士们，傲气顿时减了一半。司马迁又抬头向夜郎王说：
2: 夜郎王，从秦始皇后你们都已归附了汉，我们早已是一家人了，当今天子十分关心你们，曾派唐蒙通使、司马相如、公孙弘大夫前来抚慰，今又派微臣来问候，还派了将军来平定周边叛乱，为你们保平安，你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3: 本王没有怀疑啊，我们是在练兵嘛。
1: 夜郎王说着便走了下来，其他部将也都跟着走了下来。
2: 摆宴，呈上厚礼。
1: 随从们一个一个的挨着把长安带来的礼物呈上。夜郎王看着这些精美的丝帛，十分的高兴。酒过三巡，夜郎王说：
3: 哎，你们有几百万雄师，我夜郎只有10万精兵，这我算服你们了。可是我们夜郎有10个镇，够大了吧？你们大汉有多少个镇啊？
2: 真是夜郎自大。我看呐，夜郎 只有汉朝的一个县。

0: 变大，而汉朝拥有40郡，几千个县。
1: 啊，那就是说汉朝有我们几千倍之多。
0: 是的，我这次来就是奉命帮助你们建郡县的，以后您就是郡守了。
1: 啊，
2: 歌舞表演开始了，穿着民族服装的美女们出场跳了起来。夜兰王指着身着桃红色衣裙领舞的那个姑娘，对司马迁说：
1: 大人，看那美女如何？
2: 司马迁正襟危坐，回道：
0: 此处山好水好，所以姑娘也都天生丽质。
2: 夜郎王大喜啊，忙小声对司马迁说：
1: 大人若是喜欢，那就让他今夜给您侍寝吧。
0: 司马迁已有家室，恕不接受。
1: 啊，看不上他，那请您自己挑吧。
0: 不，大王，司马迁还有要事，恕不奉陪了。
2: 说完便带着青儿离席而去。夜郎王把酒杯一砸，对侍从说：
1: 这汉室真厉害，软的硬的都不吃。
2: 迟义侯接诏令之后，便率郭昌、魏广等八校尉之兵包围了且兰城。且兰城被围3天3夜之后，司马迁在城下喊话：
0: 且兰王，我是当今大汉天子派来安抚你们的特使，天子有旨，且兰人与汉人是一个国家的人，中国是一个有许多民族的国家，且兰民族是汉族的兄弟，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不会受人欺辱，才能久保平安。且兰臣民们，且兰王反叛是有罪的，你们应该反戈一击，打开城门。当今天下四海一统，九州一邦，且兰国是汉朝的一部分，我们是一家兄弟，所以叛乱分离是不容许的。
2: 迟义侯将军骑在战马上也喊道：
3: 且兰王，我等奉天子之命来平息你的反叛，你已被我们包围了，你若投降可免你一死，否则定要取你的头谢罪。
2: 司马迁又说：
0: 且兰王，你杀了汉朝的使者及建为郡太守，罪已不赦，但你若开城投降，让百姓少流血，可免你一死，你考虑吧。
2: 见城里仍无动静，迟义侯将军便下令击鼓，准备云梯破城。这时忽见城门打开了，且兰王的下属割下了他的头，出来投城了，老百姓终于免了流血。司马迁向四周臣民们说：
0: 各位父老兄弟们，在下是当今天子派来的特使，是来安抚你们的。且兰郡是属于汉朝的，因为且兰王反叛，所以汉朝派兵来平叛，现在叛乱平息了，大家就回家安心过日子吧，汉兵不会伤害你们的。
2: 老百姓们半信半疑地回家去了。司马迁又跟迟义侯将军商议，拟定了汉军严守纪律，不许伤害百姓，违者严惩不贷的军令。汉军入城之后，司马迁一行又到城门张贴安民告示和布告，并挨户走访宣传。叛乱平定之后，司马迁奉旨在那里复建了前围郡。夜郎王吓坏了，忙亲自到司马迁特使驻地，表示愿与司马迁结盟，并答应归汉建郡。这天司马迁和迟义侯将军等高兴地在门外恭候夜郎王，不一会儿鼓乐响起，夜郎王和他的王后以及亲信部下走了过来。夜郎王说：
1: 汉军真了不起，汉朝的威力真大，小王愿意归顺大汉，为表示诚意，今天与特使结盟，吾日将启程亲赴长安朝见天子。
2: 司马迁热情地把他们迎进了屋。司马迁高兴地说：
0: 我们啊，
4: 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今天设宴招待，一是庆祝夜郎划归为郡，二是与夜郎新郡守结盟，三是为夜郎郡守入朝觐见天子送行。
2: 于是随从们提来了一只大公鸡，用刀把鸡脖子穿了一个洞，鲜血滴在酒碗里。夜郎王及司马迁、迟一侯都端起了血酒一饮而尽。司马迁令随从送上纺织机、蚕种、菜种、谷种、耕牛。夜郎王十分的高兴，酒宴持续到深夜。司马迁一行离开了夜郎国，南下前往南夷、滇国，今云南晋宁一带。位于云岭南部高原上的滇国，因为美丽的滇池而得名。滇国呢，是一个美丽富饶的王国。老滇王得知且兰国叛乱已被汉军平息，夜郎国王也到长安朝圣去了。南越叛乱已平息，西域、南越的大小国都归附了汉朝，被改为郡县。老滇王心知大势已去啊，滇国不如也安分守己算了，所以听说汉朝特使司马迁一行来到，便不敢怠慢，到城外亲迎。司马迁骑在马上，看着滇国湛蓝的天空和碧波荡漾的滇池，对青儿叹道：
4: 滇国真是太美了，又是四季如春，以后我们老了就到这儿来吧。
2: 好，少爷，青儿愿跟随您来。
1: 大人，滇王率众大臣在城门口恭迎。
4: 哦，太好了，快行。
2: 司马迁一扬鞭坐骑便飞跑起来，远远的果然看见旌旗飘扬，黑压压人群一片呢。快到城门的时候，司马迁等翻身下马，疾步走了过去。将到时，鼓角响起，年迈的滇王率众臣叩拜下去。
1: 小王参拜天子特使。
4: 滇王快快请起。
1: 特使请入城吧。
2: 滇王携着司马迁的手，同乘他的车一起进城，街道两旁的臣民纷纷跪迎。老国王陪着司马迁等参观了城堡，在高高的城墙上，老国王请司马迁一起检阅他的兵马。于是伴着雄浑的鼓角和军号声，先是一群赤裸着上身、手持刀矛和兽盾的士卒赶着火牛阵出行，他们勇猛彪悍的气势使司马迁十分的感叹。他回头对站在后面的青儿说：
4: 他们是在显示他们的实力。
2: 青儿点了点头，接着是飞骑神射，两列骑兵一边奔驰一边向不远处的靶牌射去，个个百发百中啊。司马迁啧啧称赞，然后呢是大刀比武。只见在沙沙沙的喊声中，刀光闪闪，让人目不暇接。司马迁心想，
4: 少数民族以剽悍忠厚著称，如果安抚好了，对大汉朝的稳定，对大汉朝的稳定是个不可低估的因素，如果处理不当，叛乱起来也是不小的危险啊。
2: 这天上午，滇国城堡旌旗飘扬，人头攒动。老滇王在城堡宫殿里隆重地举行了接受汉武帝授予的滇王印仪式，文武大臣都身着盛装肃立在大殿里。吉时到时，滇王升殿，内臣高声宣道：
3: 汉天子授滇王印仪式开始。
2: 鼓乐高奏，司马迁双手捧着滇王印从大殿中走到滇王的面前：
5: 汉使司马迁受汉武天子使命，代授滇王大印，滇王接印。
2: 于是滇王起身向北于天子所在的方向跪叩，之后双手接下了滇王印。群臣高呼：
6: 天子万岁！
2: 受王印仪式结束之后呢，滇王在石林前面的场子上为汉使举行了传统的欢迎宴会。宴桌围了一个圆圈，坐着身着盛装的臣子们，身后站着一层又一层身着各族服装的百姓。时逢当地火把节啊，人们都举着火把来参加篝火晚会，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呢。宴会开始了，鼓乐高奏。

0: 两个大汉握着一条大蟒蛇进来，用刀刺开他的颈部，血滴到了滇王司马迁的酒碗及各桌的酒碗中。司马迁看着蟒蛇酒毫无畏惧，心想他们能喝我也能喝呀。老滇王端起酒碗对司马迁说，
1: 这碗蟒蛇酒祝滇国与大汉国是一家。
2: 好，干杯。
0: 于是大家都一仰脖子把酒喝光了，然后翻碗底互看。老滇王见司马迁毫不犹豫地把蟒蛇酒喝了，十分的高兴，然后一击掌便开始了动物表演。随着一声古怪的音乐，一个半裸美女身上缠着一条大蟒蛇出来，跳起了人蛇舞。那姑娘啊，一会儿把蛇缠在脖梗上，一会儿呢又缠在腰上。汉使随从们吓得直后缩，滇国的人却高兴地手舞足蹈。
3: 啊，天哪，少爷，这个姑娘真大胆呐。
0: 司马迁笑了笑，但心里却很紧张，生怕那条大蛇窜过来。好不容易跳完了，司马迁的背上啊也渗出一身汗，而站着看的人群却兴奋地喊叫起来。接着是五个姑娘出来跳孔雀舞，她们各着青赤黄白黑五色薄纱衣，显得十分苗条，那婀娜的舞姿和这动人的音乐使大家赏心悦目。随汉使来的大部分呢是北方人，从来未见过这样的表演，个个都睁大了眼睛啊。司马迁在皇宫里陪武帝观歌舞表演非常多，但看这样的表演还是头一次呢。然后又一阵欢乐的乐曲开始，出场表演的是一排小伙子和五个十分丰满粗犷的姑娘。姑娘披散着头发，穿着露脐的超短衣裙，露着粗健的大腿，在中央围着一圈跳舂米舞。小伙子们头上插着鸟羽，身上穿着兽皮，在外圈跳着各种动作，音乐十分的欢快，他们的舞姿非常的彪悍。接下来啊，是猴戏表演，大象表演。一阵鼓乐响起，只见一个耍猴人踩着高跷出场，他的肩上站着两只猴子，两猴子的肩上呢倒立着一只猴子。耍猴人展开的两只手臂上又各倒立着一只猴子，五只猴子在耍猴人身上绕场一周之后跳了下来，然后呢是五只猴子表演钻火圈及翻跟头，引得人们一阵阵掌声及哄笑声啊。接着是一个滇南少女身着桃红色露脐短上衣，下穿长筒裙，牵着一只大象出场了。在悠扬的笛声下，少女与大象共舞，司马迁看了赞叹不已。滇王对司马迁说，
1: 这都是我专门从滇南部落请来欢迎您的。
3: 啊，太感谢了。
0: 一面看表演，老滇王一面招待大家吃烤腊肉、火腿、喝米酒，十分热情。晚上一轮月亮升起，四周呢燃起了篝火，老滇王及王后、大公主、二公主及两个王子都被邀出场跳起了舞。老滇王过来邀司马迁，司马迁和青儿不会跳舞，也只得出场跟着踩起了鼓点子。欢迎宴会直持续到了深夜，司马迁与滇王进行了私谈，滇王答应归附汉朝。司马迁在滇国很顺利地完成了安抚任务之后，准备到穷地然后返京。滇王说，
1: 穷人十分强悍，我派人护送你们，以免发生意外。
0: 果然司马迁一行刚到穷城，今四川西昌县，就吃了闭门羹了。穷国城门紧闭，司马迁策马上前喊话，
4: 穷地首领，我们是汉朝天子派来的使者，请开门让我们进去，我们有要事通报，我带了公文要上呈你们首领。
0: 先是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一个当官模样的人站在城头上回道，
5: 喂，下面的人听着，我们只知道有穷国首领，不知道什么大汉天子，你们若是再不滚蛋，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0: 说着城头上忽然冒出了许多手执弓箭的兵士，并且啊， 把剑对准了司马迁。危急之时，滇国派来的人喊道：
1: 穷国首领，我是滇王的老臣的，请开开城门，滇王有书信在此。
0: 这时穷国首领开始说话：
5: 哦，是你呀、啊、那就先放你一人进来再说，其他的人退后100步，否则我们就要放箭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听。
1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2: 手机开锁，
11: 电脑键盘，
1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11: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3: 妈妈，是红灯亮了。
14: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3: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4: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3: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4: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3: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15: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16: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7: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1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9: 送你一朵小红花。
20: 长江澳的风车转得很慢，却把海风变成了万家灯火。老师也是如此，讲过的题，说过的话，投来的每一个鼓励眼神，看似寻常，却早已化作我们前行路上的光。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把风变成光的您。老师，节日快乐。
19: 送你一朵小红花。
2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22: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嗯，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送你一朵小红花。
9: 长江澳的风车转得很慢，却把海风变成了万家灯火。老师也是如此，讲过的题，说过的话，投来的每一个鼓励眼神，看似寻常，却早已化作我们前行路上的光。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把风变成光的您。老师，节日快乐。
13: 送你一朵小红花。
14: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 98.5

0: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送你一朵小红花。
1: 长江澳的风车转得很慢，却把海风变成了万家灯火。老师也是如此，讲过的题，说过的话，投来的每一个鼓励眼神，看似寻常，却早已化作我们前行路上的光。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把风变成光的您。老师，节日快乐。
2: 送你一朵小红花。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FM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

0: 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8: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9: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0: 送你一朵小红花。
11: 长江澳的风车转得很慢，却把海风变成了万家灯火。老师也是如此，讲过的题，说过的话，投来的每一个鼓励眼神，看似寻常，却早已化作我们前行路上的光。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把风变成光的您。老师，节日快乐。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冰坛，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爱的飞行日记》。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0: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到11号呢是多云有阵雨，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1: 12号是多云有阵雨，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0: 那么13号的时候呢是多云有阵雨，26到30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

0: 人对青年创作者的用心扶持，也感受到国产青年电影的全新活力和正向能量，让人也是充满了期待。
1: 据了解，本届影展为期四天，持续聚焦两岸青年影视交流，设置主竞赛展映、大师班沙龙、AIGC 影像创作、影人面对面交流等丰富板块，聚焦两岸及海内外优质青年短片作品，吸引行业大咖与新锐创作者共同参与。
0: 同样是在昨天的第六届平台M 两岸青年影展生生不息成长计划创作训练营是正式开营，训练营聚焦青年导演长片的创作能力提升，邀请了两岸资深的电影从业者来授课指导，助力青年创作者打磨作品，提升创作水平，推动更多的青年影像的项目呢在平台落地。
1: 据介绍，今年生生不息成长计划共收到178个长片项目申报，最终阿里亚、补拍人生、海上花开等10个项目入围线下训练营环节，入围项目处于剧本开发、前期筹备、后期制作等不同的创作阶段，题材多元，风格新颖，那集中展现两岸青年创作者的创作活力和创新思维。活动特邀叶如苏、杨超、袁媛等6位两岸资深电影人组成导师团，悉心指导入围项目的创作者。
0: 那现场呢，10位入围项目创作者依次登台，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的构思、核心利益，还有拍摄方的方案以及进度规划和创作难点。现场导师和嘉宾针对各项目逐一点评，提出建议，为创作者理清思路，优化细节。

0: 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0: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2: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0: 在这里，可以澎湃，
2: 可以发呆，
10: 可以只聆听。
2: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9月9号，也就是昨天呢，第6届平台 IM 两岸青年影展的主竞赛单元正式开启了集中展映。从全球410所高校征集的2703部参赛作品当中，遴选而出的50部优质短片登上了平台的荧幕，开启为期3天的集中放映。两岸的青年影人、影视专业学子以及众多的影迷到现场来进行了观影交流。
2: 本届入围作品题材涵盖青春成长、家庭伦理、社会观察等多个维度，尽显青年创作者的鲜活视角和蓬勃创作活力。短片放映结束后，主创团队与观众面对面交流，分享创作初衷、拍摄经历与幕后故事，在问答互动中碰撞创作思想。
1: 浓厚的交流氛围让参展青年导演收获满满。那也有这个青年导演表示呢，影像的价值不仅是在于画面的表达，更在于和观众的真实对话。他也觉得说啊，能在现场直接接收观众的真实反馈，对自己来说，对一个导演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历。
2: 是的，在青年导演看来呢， IM 青年影展如同一场属于青年电影人的光影世界杯。在这个平台上，每所院校都会拿出最高水准的作品参赛，在这里呢，能够直观看到当下青年影视的创作风向，了解年轻人关注和思考的社会议题。原本互不相识的创作者相聚相识，彼此交流，这是影展最珍贵的魅力。
1: 那展映还吸引了不少外地和本地的影迷前来观影。来自福州的这个相关的学生就表示说啊，希望通过观摩青年佳作来拓宽自己的专业视野，也想通过观影了解同龄创作者的思维方式与创作方向，为自己的专业学习来积累灵感。好的，今天的这里是平台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6: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9: 送你一朵小红花。
10: 长江澳的风车转得很慢，却把海风变成了万家灯火。老师也是如此，讲过的题、说过的话、投来的每一个鼓励眼神，看似寻常，却早已化作我们前行路上的光。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把风变成光的您。老师，节日快乐。
9: 小红花。
1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4: 发布会上，有记者询问台湾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3篇文章，引发。

0: 两岸读者热议一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
1: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0: 有记者提到，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对此，发言人陈斌华作出回应：
1: 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
0: 赖清德近日宣称，所谓大陆错误运用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台外事部门叫嚣所谓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等。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2: 这个暑期的两岸交流，尤其是青年交流相当热络，然而民进党当局近期却在岛内加大力度炒作所谓赴大陆旅游的安全问题。台湾交通观光部门甚至还给岛内的旅行社发函，要求相关业者在组织赴大陆交流的旅行团时一定要填写相关的注意事项等等。一系列言行持续引发岛内各界的争议。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说，民进党当局威胁恐吓台湾同胞，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往来的伎俩卑劣，如此违逆岛内民心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岛内。近期民进党当局多个部门在追打蒋万安父子，引发了舆论的批评。有分析认为，绿营火力全开反而可能激发反绿的民意，给绿营的参选人帮倒忙。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台湾廉政部门以及台湾教育有关部门三方接连关切蒋万安之子赴美交流学习的争议，被批是刻意向蒋万安父子发难。
3: 现在机器动起来了，你觉得这个是叫做检验吗？
4: 我也愿意接受检验，但我想一切还是应该要依规，依照一定的程序。
0: 有台媒分析称，民进党及全党之力打蒋万安一人，一方面是想泼脏水，重挫蒋万安以及蓝营的士气，另一方面则是想把蒋万安投入2028选举的可能性提前扼杀。毕竟台北市长这个位置一直被岛内各界视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的桥头堡。不过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为了政治追杀，如今已经火力全开，反而可能在台北市催出反绿的最大选票，让沈柏阳处于更加不利的态势。美军林肯号超期执勤，满身锈迹引发质疑，五角大楼坚持扩充海军，南演战力衰退，美国是否调整台海布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撤离亚太， 谁在敲打赖清德。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日韩联合军演，美军的航母再度缺席，对此有分析称，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这究竟只是临时性的兵力调整，还是美国海军整体实力遭遇瓶颈的信号？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现实短板，赖清德当局一心寄望的所谓美军驰援台海又还具备多少可行性？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韦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日韩在东海启动代号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本次军演出现一个反常细节，美军航母罕见缺席。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航母陆续撤离亚太也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三个焦虑。一是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战线顾此失彼，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台海的战略优先级正在下降？二是过去台当局一直高度依赖美军航母驰援的心理安全感，如今航母连续缺位，让岛内质疑所谓协防承诺到底靠不靠谱？三是美军资源明显向中东倾斜，亚太兵力被迫压缩，一旦台海突发局势，美军能否及时调度，有无余力介入，已经成为岛内最大的战略焦虑。
1: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呢进行了第四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一次演习的相关内容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注点？另外这次美军的航母缺席了，为什么会缺席？
2: 那么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啊，参加这一次演习的兵力啊，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爱宕号、朝日号两艘宙斯盾的护卫舰、P1 的海上巡逻机、SH-60K 的反潜直升机，还有 F-15J 的战斗机等等。但韩国海军呢是派出了利古里尔号、西亚柳成龙号两艘宙斯盾的驱逐舰，那美国海军呢派出了本福德号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那么它就是今年7月因为电力故障在南海整整漂流了4天的那个倒霉蛋。那么另据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介绍，那么在本次演习期间呢，美国空军还派出 KC-135 的空中加油机进驻日本鸟取县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和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呢来展开这个交流。那这一次的演习的重点的科目呢，包括了海上导弹防御、防空反导、网络防御等等。另外呢，刚才主持人谈到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连续第二年呢缺席了自由之刃的演习，那么这个主在泰国进行了一下休整，那目前已经启程返回美国。
0: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美国的这种捉襟见肘，所以在亚太地区才出现了战略的收缩？
3: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那么目前来看呢，它的主要的作战力量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呢，以前美国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可以持续部署1年左右，现在来看呢，它的想法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当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高强度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种海上封锁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执行6到7个月的这种持续部署任务之后，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是航母车轮战，尽可能压缩每一艘航母的部署周期，就让它在前沿执行6到7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保证一线作战航母是处于可靠的状态。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其他的一些任务区可能根本就没有航母了。我们看它所有的航母力量都是在靠近伊朗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就会出现航母真空的情况。这就是由于现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新的呢不太靠谱，老的呢频繁的出问题，再加上美国国内的这种修航母维护航母的能力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原本航母兵力就捉襟见肘，现在呢它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尤其是2号舰和3号舰的建造，可能会出现一些设计的更改。你比如说真要是把电磁弹射器换成了蒸汽弹射器，然后按照特朗普的喜好把这个舰岛从舰体的后部挪到舰体的中部，那也就意味着新一代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后续的建造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新旧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替换会不断的这个拖延。
0: 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是对民进党当

0: 局的一种敲打，而有的声音也认为说台湾方面现在在美国眼里呢，从边缘人到了局外人。秉忠，您的观察呢？
1: 事实上，早在今年二月底，我们看到中东战事爆发之前呢，各界就已经注意到美国航母以及各式船舰排队等着维修保养，造成啊这个美国军舰在全球各地的部署是相当吃紧。那么如今美国和伊朗战争开打之后，可以说呢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对台湾不少妄图以武拒统的人来说啊，他们其实寄望的这个对象就是美国，尤其就是美国的航母。我们知道在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克林顿政府啊就曾经派两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湾周边，被视为呢是协防台湾的关键部署行动。然而随着解放军呢已经进入到三航母时代，不要说啊是在台湾岛周遭成功的来进行区域拒止了，甚至呢都可以将反介入的防线一路呢推到第二岛链。如今美军呢更是呢为了呢啊这个中东战事陷入泥潭，在印太地区已经是没有航母可以部署了。难怪绿营里啊一些脑子还算比较清楚的人呢、会直呼呢现在叫做相当危险。我想啊在美伊战事之前，特朗普呢本来就已经表现啊要从印太战略后撤这样的一个态度了。那么当时呢其实就开始呢改推日本、菲律宾这些盟友来打前锋。如今这个伊朗战事呢更是陷入到没完没了的局面，特朗普内外交迫，不仅无力再顾这个亚太，而且呢他还更需要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所以所谓这个弃台的倾向只会更加明显。因此这一回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再一次不派任何的航母来参与美日韩自由之刃的军演，确实呢可以说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就是要台独势力别再惹事，避免又给赖清德当局所谓美国可以靠这样的幻想。
0: 据台湾一艘就要接续填空，直接造成西太平洋出现罕见的航母真空。现在已经爆出说 F-35 呢也出现了表皮被腐蚀的问题，所以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判定一下美国现在整体的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还有舰载机的发展是不是到了一个比较难跨越的阶段？
2: 如果航母上的 F-35C 隐身舰载机也出现了这个蒙皮啊被锈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个大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航母上的 F-35C 是具备隐身功能的，具备隐身功能和超级大黄蜂相比，它就是可以悄悄地进行长距离的飞行，可以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突袭。就是它的飞行，它的作战是有极强的隐蔽性和突然性，而且呢在执行制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如果面对的是对方的非隐身的战斗机，它技术来讲是有优势的。但是呢一旦它的蒙皮生锈出现了被腐蚀的情况，那么它的这个隐身衣啊就出现了藏头露尾的情况，也就是说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增加，那这样的话呢它的隐身功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出来，一旦遭到了对方防空系统的锁定，遭到了对方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锁定，它的隐身优势就彻底的归零了，就暴露目标了。所以航母生锈照样可以打仗，但是如果隐身战斗机，也就是 F-35C 这种航母上的主力的先进的隐身舰载机，如果它出现了这种锈蚀生锈的情况，尤其是它的隐身涂料出了问题，那可能就不仅仅是影响作战状态，那可能就是它既没有办法有效的完成任务，自身还容易遭到击落。
0: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的整个的军用体系陷入了非常缓慢的一个更新迭代的周期？那么不仅仅是航母和战机，是不是也体现在其他方面？
1: 那么在最近我们看到九月初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之后啊，伊朗更随即展开报复行动，除了瞄准美军在中东的各个基地来进行攻击，更直接对美军的航母发射弹道导弹。我想这个不止让美国颜面无光，而且展现出啊，伊朗呢是越打啊越不怕美国这样的一个自信以及能力。

0: 等等。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部署方式是否能够补齐航空母舰的不足？
1: 美国呢，现在它正在把低风陆基的中导系统啊，把它部署到这个第一岛链，那么企图啊用低风系统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可以超过1500公里。那么以这种方式，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依赖航母，也可以实施对于海上目标、对于陆上目标的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那么再次考虑到航母的目标呢是比较大，容易遭到这个太空当中的卫星啊，还有空中的这个侦察机的一个跟踪，所以呢美国也在利用自己水下的优势，在加大力度啊投入打造美国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因为我们知道相比水面的舰艇啊，核潜艇它的隐蔽突防的能力啊要更强，能够在啊对手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来发起一个致命的一击。但是美国想了这么多的办法啊，美军呢采取了这么多的举措，真的能够挽回美军的颓势吗？我觉得这里面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比方讲现在低风系统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是临时部署，那么问题来了，能不能永久性的部署？那么到了战时啊，美国在他国领土上能否使用低风发射战斧导弹？这里面都是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再比方讲，以美国现在这个军工实力，以美国现在这个造船业的一个产能，那么无论是核潜艇还是无人艇，它的建造的速度啊是非常的慢的，根本达不到美国所寄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0: 据美国海军部情报局数据，五角大楼评估，美国计划2031年新增58艘军舰，外界普遍判断美国的扩军目标很难落地。不仅如此，美海军现有舰队维护积压严重，2025年海军整体战备率仅68%，达不到80%的考核标准，舰艇被迫长期运航母能够快速赴台，可造船产能不足，舰艇维护压力巨大。现实已经给出警示，美国很难为台独分裂冒险专门预留军力。那么是美国主动对西太的军事部署进行了战略的收缩，还是说美伊战事直接稀释掉了美国对西太的部署能力，特别是航空母舰的部署能力？您的观察，韦老师。
2: 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海军也是非常的无奈，因为航母的数量是不变的，那么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出动航母的数量呢也不可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只能是把核动力航母投入到最急需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其实呢主要还是要满足针对伊朗的作战和长时间海上封锁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区域啊，美国海军只能是采取凑数的方式，但是呢有航母和没有航母完全是两种状态。因为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它上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包括超级大黄蜂，包括 F-35C， 还有这个 ERD 先进鹰眼预警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呢，就相当于一个综合化的海上基地，那么它的控制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比如说在太平洋西部的作战体系当中就没有航母了，那么美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滑，不仅仅是减少50%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就减少了60%，甚至70%。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它进行大规模作战，或者说呢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兵力的这个施压，基本上呢都是没有办法完成这种重大任务的。怎么办呢？很显然他采取了一种放虎出山的模式，要让日本快速的发展航母。现在日本公开表示，他不仅要改造出2艘出云级的轻型航母，还要打造第3艘航母，也就是真正意义上完全按照航母设计、航母标准制造的第3艘的轻型航母。那这个排水量可不仅仅是2万吨，有可能就是达到3万吨或者是4万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那么一边是放宽对日本打造航母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加强自身的造船业的发展，那是不是也是看到了目前这个航空母舰的新旧更替当中出现了一个周期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特朗普政府呢一边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拿出200亿美元要进行补贴，但另一边呢 又要斥资大成本打造所谓的黄金舰队，这个在美国

0: 有限的军费预算底下，本来呢就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那么更别说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如今看起来这个没完没了的伊朗战事，是让啊这个美国短缺的军费预算呢，更加呢叫做雪上加霜。美军不但呢是本来没有预料到啊，会有这么一场啊这个旷日费时，而且每天都在这个高度损耗的战争，甚至呢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现在评论呢、啊，说这已经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最严重的资源枯竭。光呢我们说把这些好好来修整都已经需要大量的经费，哪里还挤得出资源呢去搞特朗普庞大的所谓黄金舰队计划呢？尤其美军2026年财年的这个预算呢，本来就没有包含这一次对伊朗所谓史诗怒火的这个专项的费用，只能够呢用各种的紧急拨款现在来支应战争的需求，变成啊挖东墙补西墙，那么挪用各种呢其他预定的开支来应付这一场战争的需要，这就更加排挤美军航母的补充以及更新的预算。
1: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在今年初做的一个战略的报告当中也指出说，如果期待着美国驰援台海冲突的话，那么美国的付出要远比收益大得多，也就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报告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警讯，胡教授？
2: 那么由美国的智库啊，他曾经啊做过一个兵推，就发现如果中美在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就是一场高强度的消耗战。那以美军的弹药库存，特别是像远程反舰导弹这样的关键弹药的话，它只能支撑7到8天就全部耗尽了。但是解放军仍然有一个高强度作战的能力，大家想这个仗怎么打？而且这个兵推这个数据啊，还是在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的。如今呢，大家都看到了美军的弹药库存更加的告急，而且是短时间内2-3年内是补不过来的。那再次解放军也不可能让美军的航母在西太在台海可以横冲直撞。去年12月份的时候，有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曾经披露过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文件显示啊，如果中美在台海开战的话，那美国现在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的首舰，就是花了130亿美元打造的福特号航母，很有可能会被击沉。那么此外，美军还会损失100多架最先进的第5代战斗机，还有多艘的驱逐舰和潜艇。那么这个代价我想是美国无法承受的。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也不要再做梦了啊，做梦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会下血本啊，为台独火中取栗。
1: 民进党当局始终沉溺于以美谋独的迷梦，寄希望于所谓外部势力的庇护，误判形势，铤而走险。殊不知美军航母的悄然离场就是最直白的战略敲打。美国不会为台独牺牲自身的全球利益，更不会为分裂势力兜底买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5: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0: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4: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
6: 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3: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7: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8: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

0: 陈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3: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2: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5: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 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

0: 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
10: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2: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3: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

0: 歌唱，欢笑，沉浸。我们半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大地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的一首歌，由黄贯中演唱，收录在 Beyond 于1988年9月发行的专辑《秘密警察》当中。

实都是神秘不遇的。啊，虽然是这样，但我很希望爱护这个土地和支持这个土地的人，最后杀建设，避免未来的灾难。

春泥是庾澄庆音乐专辑《哈林天堂》里边最后一首完成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呢，春泥啊，取自落花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

0: 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

大哥你好吗？这是由甘平演唱的流行歌曲。这首歌呢，于1992年发行，94年8月获得了第一届中国歌曲排行榜93年度十大金曲。这首歌啊，以其朴素感人的歌词，还有当时特有的时代感，成为了那个时代人们心中的经典之作。尤其是对于那些经历过90年代社会变迁的人们，这首歌不仅唱出了亲情的珍贵，也反映出了许多人在那个时代的梦想和追求。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

0: 通道畅通。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采
4: 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5: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
6: 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殷切嘱托，在平潭教育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1: 第6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通过开展影片展映、主题沙龙、导师公开课等活动，赋能两岸青年影视创作者成长发展。
0: 实验区多个部门社区举办教师节主题活动。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殷切嘱托，在平潭教育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以实干担当推动平潭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起始阶段，对幼儿的成长和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幼教教师也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力量。
2: 把师德放在首位，用耐心、爱心陪伴孩子，做好幼儿成长入善的引入人。我们会继续坚守初心，扎根一线，在日复一日的保教实践中潜心钻研，践行育人使命，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温暖的环境里健康快乐的成长。
0: 为切实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近年来平潭各级各类学校立足办学特色，深耕五育融合，不断拓宽育人渠道，搭建成长平台，持续培育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3: 我们将把嘱托转化为三个深耕：一是深耕为党育人的信仰之基，

0: 将施政教育融入科创、体育等特色课程，培养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二是深耕强师筑粉的成长沃土，依托学校教师发展平台，我们将深化传帮带机制，让教育家精神薪火相传；三是深耕协同育人的广阔天地，我们将联动家庭、社会与两岸资源，努力培养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服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
1: 近年来，评弹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聚焦教育均衡、资源优化、品质提升，以改革破难题，以实干惠民生，不断夯实教育发展根基，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我们启动总校制改革，贯通式大教研片试点全面落地，以城带乡，以产带落，优质教育资源辐射更多的学生。我们深化教育供给侧改革，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保障中学阶段学龄人口度分。今年秋季，我们还在特教学校开设了学前班，送教上门，覆盖所有离岛，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3: 九号，试验区召开全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会，试验区党工委委员、政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建生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推动全区综治中心从建起来向实起来、用起来转变，让群众遇到矛盾最多跑一趟。
1: 开放服务发展的时代使命，这部跨区域联合创作的法治微电影，展现了两地法院服务保障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担当作为，是平潭法院创新法治宣传的重要探索，希望通过打造青年创作者的发展路径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4: 因为本身我的项目里面我负责的是编剧的位置，还是以 AI 为主题嘛。其实今天易老师在交流当中，其实他也提到了他
1: 教学一线创作以及专业评审经验，深度探讨电影作品的创作思路。
5: 有没有一个自己的独特的一个独立思考以及独特的讲故事的一个方式，独特的一个切入点，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很真挚的部分，然后并且你有一个很独特的角度去呈现，这样你才能说这是你自己的独有的作品。
1: 现场青年电影创作者们也向三位评审提出了自己创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三位评审结合自身经历逐一进行解答。
3: 十号，作为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的重点活动，生生不息成长计划创作训练营导师公开课正式启动。训练营导师团五位导师分别从导演、编剧、制片、剪辑等创作领域入手，为两岸青年创作者带来五场专题公开课。
1: 首场公开课上，导演杨超深入剖析了当下电影创作者面临的困境。杨超指出，技术便捷看似降低了创作门槛，却也催生了大量同质化、快餐式的内容。创作者们既要善用技术资源，更需以谨慎专业的态度应对行业变革。
6: 这些新导演，他们应该最敏锐，他们应该最快地反映这个变化。而这个变化透过他们，透过生生不息，透过 M 影展，再传导到行业中去。我是期待新的影像、青年影像发生变化。
1: 随后，编剧导演袁袁以找到你的命题与视角为题，分享了 AI 辅助写作的心得，并强调核心文本在故事创作中的基础地位不可替代，希望每一位创作者借此机会校准自己的创作坐标，在技术浪潮中守住创作者的主体性。其余三场导师公开课将于9月11号继续举行。九号，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主竞赛单元影片开始集中展映，50部脱颖而出的优质短片作品将进行为期3天的集中放映，吸引了两岸青年电影人、影视专业学生及影迷到场观影交流。
7: 展映期间，平潭台湾小镇 IM 影城将轮播各组入围佳作，形成全天候多场次的集中放映。放映结束后，主创团队还将与观众面对面交流，分享创作心得、拍摄经历与幕后故事。
8: 跟观众交流是不只是通过影像，当然通过影像是最重要的。

0: 要的，就是让别人让真正的第一批观众看到我的片子。
1: 这次活动办得特别好，然后每个院校最高水平的导演或者团队他们会来到平台啊，我会看到这样的团队，看到这样的导演，我会了解现在整个全国的动向是怎么样的，大家都在思考什么问题。
2: 密集的优质展映也吸引不少外地影迷来到平潭观影，影视相关专业学生毛佳宁就专程从福州来到平潭观影，希望通过观摩青年佳作拓宽专业视野。
3: 我想看看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感兴趣些什么东西，这样子的媒介和他们在学校学到的这些思考方式怎么样去表达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4: 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实验区多个部门社区举办主题活动，多家景区推出教师门票优惠，以多种形式庆祝教师节。
5: 近日，海潭片区中埔社区举办教师节主题党日活动，社区工作人员为退休教师们送上鲜花和祝福，
6: 感谢他们。
7: 城里那样，外面很多学校可能开展了一些 AI 的融合啊，包括信息技术上面的一些编程啊这些，那么这些是我们的孩子比较难获取到的一些资源，包括我们的一些技能课，就是艺术类的这种，那么对我们的孩子其实还蛮难的。
5: 在海岛上的生活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但和学生们的朝夕相伴也让这些教师渐渐发现了孩子们身上的善良和活泼，让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也成为海岛教师们内心最大的希望。选择了沉下心钻研教育的他们在这里挖掘到了自己的教育心得。
7: 当老师的最主要就是能让那个学生不管在心理还是读书上都是有所进步的一个职业，这是我第5年啊，在我们山村学校任教，然后在这
8: 里喜欢的歌让我们听听看，也会教教我们怎么唱。
5: 一座小岛，一方校园，一群老师，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在这个朴素的海岛上，叫
9: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
1: 妈妈呢？别急，妈妈等你。
2: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心，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

0: 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3: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平潭蓝是一首体现平潭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平潭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

0: 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2: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一面之诗的情意》，刊载于《评弹时报》海弹风版面。《一面之诗的情意》，作者赵玉明。2005年初，朋友向我介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吕奎文在义乌开办残疾人文学辅导班。作为一个喜欢读书、爱好写作又没有机会去学校读书的残疾人作者，我激动地给吕老师打了电话，希望能得到他的指导。当年8月，我到广州出差拜访了吕老师。我当时住在先烈南路的华泰宾馆，先在电话里与吕老师联系，他告诉了我坐车线路，而后我们在学校门口接上头。初次见到吕老师，虽然衣着简单而朴素，但精神矍铄，有种学者之风。他朴素的让人觉得，如果他走在人群里，就如同一粒沙子融入沙漠里，很快找不到踪迹。然而在众多沙子里，你又绝对能找到他，因为这是一粒与众不同的沙子，散发着真善美的光和热。吕老师的家也朴素的近乎简陋，环顾四周，客厅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有一堵墙壁是一排书橱，直到屋顶，里面满满当当的全是书，也就书桌上那台电脑液晶显示器具有现代气息，与我想象中的大学教授的家庭装修相差甚远。看着眼前的一切，我在想，如果把吕老师免费为残疾人授课的课时按教授的标准收费，可能早就发家致富了。可是吕老师没有，他不但免费，而且还自己掏钱联系赞助单位为残疾人出书。我的残友中有2名作家都得到了他的资助，出版了诗歌和散文。吕老师的床上铺着草席，草席上摆满了书稿，吕老师一本一本拿给我看，并拿出与残疾人签订的文学创作辅导协议。吕老师一边翻看着协议，一边说，我国残疾人事业起步晚，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残疾人文化水平不算高，我培养辅导这些残疾人只是尽自己的所能，利用我的文学写作特长去帮助他们，或许无法改变他们太大的命运，但至少可以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这群人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就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素质的提高。老师一边说，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像是说给我听，

像是自言自语，他头上的白发在我眼前晃动着，我的眼睛潮湿了。我相信吕老师的话是真实的且真诚的，我看到他的眼睛亮晶晶的，黑白分明的眼眸，纯粹的不像他这个年纪该有的干净与清澈。我相信吕老师的心是虔诚的，虔诚的就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他为残疾人讲课，为残疾人出书，他不求回报，只是淡淡的诠释，师者不就是为他人传道授业解惑吗？美好的相聚总是短暂的，分别时吕老师送了我一套他为残疾文学爱好者出的书，以及他自己的一本新作。他把我送到公交站台，与我一同坐在长椅上等车。八月的广州，阳光灿烂的像金子般耀眼。我催促老师先回家，以免被晒中暑，但他执意要把我送上公交车才肯罢休。公交车到了，他站在车门口带我上了车，才把他提在手中的一袋书递给我。车门关上，拥挤的公交车内，我无法转身向他道别，我只能透过人群的缝隙看到老师在向移动的车注目。烈日下，他并不高大的身影却在渐行渐远的目光牵扯中显得那样高大。回到家后，我继续了两篇小文请吕老师指点，后来由于忙碌的工作和生活，我就没有再记文稿。而吕老师还记得我这个学生，记得这个只有一面之交的身残志不残的作者，经常给我打电话和写信，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他常说，一个人无论身处怎样的逆境，只要能心存美好，就能发现生活的美，就能表达生活的美。写作也是如此。春去秋来二十载，我与吕老师只见过一面，但是时间的长河里大浪淘沙，留在心里的却是最珍贵的记忆。

0: 歌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接下来请听文章，稻田蜻蜓款款飞。稻田蜻蜓款款飞，作者利勇。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一想到夏日蜻蜓，人们就不自觉地联想到蜻蜓会停在荷花上。画家齐白石有幅画就叫《荷花蜻蜓图》，美得让人浮想联翩。蜻蜓可能是美的风景的追随者，但它活动的天地广阔而自由。它小小的触角看起来是那么纤细柔弱，却那么神通广大。它仿佛是第一个知道荷花开放的。从小在乡下长大的我，见过稻田上飞舞的铺天盖地的蜻蜓，那场面颇为壮观，那个场景也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夏日炎炎，乡下稻田里的稻子正蓄势生长，从被插进稻田里到吐穗扬花，蜻蜓的身影一直陪伴。从这点来看，蜻蜓似乎也是稻子的追随者。夏日午后，阳光毒辣而猛烈，有少量金色或青色的蜻蜓在田间栖息飞舞。蜻蜓的那对翅膀薄如纱，在金色阳光的映照下，更显得蜻蜓的曼妙身姿。蜻蜓是多么美丽的小精灵啊，它深情款款地飞舞在长势喜人的稻田上方，让人耳边不禁回想起那首歌。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这时乡村是安静的，只有火辣辣的太阳在天上照耀着金色的蜻蜓，也只有四处游走的棉花一样的云朵仙人会笑眯眯地和蜻蜓打招呼。到了傍晚，乌云密布，眼见一场大雨将要滂沱而至，稻田上方盘旋的蜻蜓一下子多了好几倍，密密麻麻，颇有铺天盖地之势。我那时就好奇，这么多的蜻蜓到底是从哪里聚到一起的？它们为什么会喜欢在暴雨前的稻田上方乱飞呢？难道是在风雨中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舞会吗？小时候的我总会呆呆地看着窗外那些密集的蜻蜓出神。家门前就是一条小溪，小溪上方就有稻田。暴风雨来临之前，人们都躲在家里，而蜻蜓总在稻田上飞，飞个不停，让我念念不忘。暴雨过后的蜻蜓分外美丽，它们享受过倾盆大雨的清凉后，又开始尽责地尽情挥舞着那对翅膀。这么多蜻蜓，每一只都不一样，蜻蜓的色彩很丰富，可以用五颜六色来形容。也许因为蜻蜓喜欢飞舞在金色的阳光下，所以蜻蜓才拥有太阳般多彩的颜色吧。孩子们看到蜻蜓这么可爱美丽，伸手去抓那些在眼前绕来绕去的蜻蜓。身手好的孩子总能赤手空拳就把停在稻叶上的蜻蜓牢牢抓在手中，手脚笨的用个网兜也就将美丽的蜻蜓罩住了。一年又一年，他们总是喜欢与稻田为伍，飞舞在稻田上方，密密麻麻。他们又在交头接耳地聚会了呢，仿佛在商量什么大事。也许稻田的丰收和乡下的安宁，也在蜻蜓的聊天范围之内吧。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1: 等不到你。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樊迟请学驾，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仆，曰：吾不如老仆。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强负其子而志矣，焉用驾？子曰：宋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始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0: 樊迟向孔子请求学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求学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去了，孔子说：樊须真是个小人呐，在上位者重视礼，百姓就没有人敢不尊敬；在上位者行事合理，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服从；在上位者诚恳守信，百姓就没有谁敢不诚实。如果做到这样，那么四方的百姓都会背负着他们的孩子来归从，哪里用自己种庄稼呢？孔子说：熟读了诗经三百篇，把正事交给他，却不能把事办成，令他出使外国，却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读了很多，又有什么用呢？孔子说：他自身立得正，不下达命令，事情也能实行；他自身不正，虽然下达命令，百姓也不会听从。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子路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子路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2: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3: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0集。
9: 这还不能算是证据吗？
10: 亏你还说呢，你看我们去了人家是怎样招待你，两个人各得一条手绢，就怕要花人家2元以上的本钱了。难道照例的叫我丢2块钱就走吗？
9: 固然2块钱不能报人家的盛情，但是少则5块多则10块也很好呢。你为什么一出手就是20块啊？
11: 这一层姑且不说，你第一回就花了20块钱，此离开以后是怎样的去法？
10: 以后我不去就得了。
9: 哼哼，那是唯心之论吧。
10: 不要说话了，无意中我们已经走过了一家，这还得走回去。
12: 于是三人调转身又走回来，这一家班子人倒是轻松些，贵奴打着门帘子引他们走进了一个屋子。进去一看，陈设倒是极其华丽，旁窗户边下有一张沙发睡椅，一个40上下的妇人躺在那里打电话。见进来三人也不理会，只用目光斜瞟了一瞟，自去打他的电话。三人坐定，龟奴照例问了一问有没有熟人，然后就在院子里大声吆唤着见客。不一会儿功夫，姑娘来了，龟奴打着帘子唱名，姑娘在门口略站一会儿过去，共过去4个人，都在20上下，涂脂粉的没有一个看得上的。末了，龟奴对沙发上打电话的那妇人说，
13: 屋里这个叫花红香，还有一个出条子去了，没有回来。
12: 凤举和朱义士说了2句英语，
9: 除非如此，不然就要兼一家了。
12: 凤举便对龟奴道，
10: 我们既坐在这屋子里，就是这屋子里的一位吧。
12: 那花红香听了这话倒出乎意料以外，不料这三位西装革履的少年竟有相连之意，便含笑站起来逐一问了贵姓。他走近前来，凤举仔细看他的脸色，已不免有些微微的皱纹，全靠浓厚的香粉把来

0: 掩饰了。他倒是很见谅，进过茶烟以后便移一张椅子与三人对面坐下，不像旁的妓女挨挨挤挤的。他身上只穿了一件淡青的纱绸长衫，倒也不是十分艳装。他微笑了一笑，
1: 哟，这一位金老爷我们好像在哪里会过一次。
2: 会过一次吗？在什么地方？
1: 今年灯节你和何次长在第一舞台听戏，有这回事吗？
2: 不错，是有这回事。原来在包厢里的就是你，我还以为是何次长的家眷呢。你真好记性。
1: 不然我也不记得，是何次长说这是金总理的大公子，我就记下来了。因为十年前金总理和何次长常在一起，我是见过的。
3: 这样说你和何次长是老交情了？
1: 大概认识在20年上下了。
4: 我有一句话可问得唐突一点，既然如此，为什么倒不嫁何次长呢？
1: 这话一言难尽，老实说一句，从前是我不愿意，如今是他不愿意了。
5: 那也不见得，他若是不愿意，何以还和你交往来呢？
1: 这也不过旧感情，你像是朋友一样来往，还能谈什么爱情吗？
5: 这倒是直话，但不知道和何次长这一样感情的人还有几个。
1: 那倒不少，我也就全靠这些老客维持。至于新上盘子的客人，老实说几天不容易有一回。
3: 何必这么客气？
1: 我这实在是说真话，并不是客气，就是三位招呼我，这也不过是一时好奇心，你说对不对呢？
0: 大家看见他说话开门见山，很是率直，就索性和他谈起来。他倒也练达人情，洞明世事。后来朱义士就问，
4: 既然有许多感悟，何必还在外做生意呢？
1: 那也是没法儿。
0: 他就只说这几个字，也不往下再说了。谈了一会儿，凤菊本想走，但是人家也说明了，此来是好奇心重，做了不久，越发可以证明那句话了，因此只得忍耐着坐下。周刘二位也是顾虑到这一层，不肯马上说走。大家又坐了一会儿，恰好花红香有一批熟客来了，大家就趁此告辞。花红香很明白，没有说明天来，只说了一句没有事情过来坐坐。大家出的门来，朱义士哈哈大笑，
4: 哈哈哈，小的太小，顾了面子走不了，老的太老，顾了面子也是走不了，今天晚上还只走了2家，就这样麻烦，若是走个10家8家，哈哈，非到天亮不可了。
2: 那也不要紧，反正是热天，走一夜到大天亮，只当是乘凉吧。
0: 三人一路说笑，一走又是4、5家。这个时候夜色已深，胡同里各班子门口的电灯渐渐熄灭，胡同里的汽车包车虽依然挨着人家门口接连的排着，可是路上的行人很是稀少。他们三人偶然走过一条短短的冷胡同，低头忽然看见地上一片雪白，显出3个人影，抬头看时，只见一轮7分满的残月斜挂在电线上。刘蔚然说，
5: 这是阴历18、9了吧，月亮升得这样高，已是夜深了。
2: 不是你说我竟忘记了有月亮，怪不得地下有这片白色吧。月亮到了胡同里，少不得也要乌烟瘴气，竟也看不出来了。
4: 由此说来，窑子竟是逛不得的了。
2: 偶然来一两次，那不过是好玩，没有什么要紧。若是老向这里来，无昼无夜，无天无日，就会把人弄得昏天黑地了。
4: 幸而凤举兄声明在先，偶然来一两回那也不要紧，不然听老哥这几句话，我们这就大可马上回家了。
2: 我们今天原是来玩的意思，并不是想在这里找什么爱人，起念不能算淫，还不要紧。

0: 说来说去啊，凤举兄都有理，走吧，我们还逛几家吧。
1: 三人说着话又走进一家，这个时候夜深了，人已稀少许多，几个妓女正带着乘凉站在院子里说闲话。凤举他们三人还没有走上前，忽然人中间有一声很清脆的声音叫了一声朱老爷，说话时走过来一个妓女，便握着朱义士的手笑着说，
2: 今天朱老爷高兴，怎么有功夫到这里来坐坐。
1: 凤举看那妓女不上20岁，倒有几分姿色，身材娇小，也不像北方人。
3: 原来是义士兄的桂香枝，好极了好极了。
1: 说着话，主客四位一阵风似的便进了屋子。凤举问起这姑娘的名字，叫王金玲，是一位有名的妓女。
3: 原来你就是金玲，久仰久仰。
2: 你什么也不晓得，你别笑话。
1: 他对金刘二位都不认识，周旋了几句之后，便拉着朱义士的手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
2: 我是什么事得罪了朱老爷，怎么老不来？
0: 你哪有什么事情得罪了我呀？若是得罪了我，这样夜深我还会来吗？
2: 三位从哪个相好的那里来，闹到这个时候？
0: 我老实告诉你吧，这位金老爷今儿晚上要在胡同里查夜呢。
1: 于是就把家家道的话对金玲说了。金玲一看凤举的样子，料他就是一个阔人，现在听说他有此豪举，料他不是等闲之辈。
2: 朱老爷到我这里来，原来是碰上的呢。金老爷在我这儿坐坐，那不能算，应当还要招呼人呢。
0: 怎么样，请他介绍一个好吗？
3: 这里坐坐就成了，何必还要另外找人？要找也成，就得找金玲这样子的人我才招呼。
2: 秦老爷，你干嘛占我们的便宜？
3: 这是崇拜你，怎样是占你的便宜？
2: 哎呦，说这话我就不敢当，招待不好，秦老爷不要见怪就得了。
0: 不要说这些废话了，我们逛了一晚倒有些饿了，有什么吃的吗？给我们一点吃吃。
1: 金玲遇到这种贵客，就怕不出花头，越闹出许多名堂来，他越好弄钱。听见朱义士说要吃的，连忙说，
2: 有吃面吗？
4: 我们闹了这一夜，也闹得精神不济了，可以弄一点酒来喝喝。
2: 这样天气热，有几家馆子是通宵不封火的，叫他们带些酒来得了，还有什么不成呢？
1: 说着他走出房去，吩咐了一声，不到半个钟头，馆子里送了两提盒子酒菜来。一掀开盒子盖，倒是热气腾腾的。
3: 还是这样费事儿，都是炒菜吗？
2: 我也是听见老爷们说，凉菜上怕飞了什么虫子，吃了有碍卫生，所以叫的都是熟菜。馆子离这儿不远，我就让他们先得了几样先送来，回头再送。
3: 这样想的周到，实在难得。朱老爷一定要给你做一回大大的面子才说得过去，无论哪一样我都算一个。
2: 金老爷，谢谢你了。
0: 有许愿的也有领谢的，这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魏然兄，我们喝吧。
2: 你瞧，吃这样的飞醋。
1: 刘魏然拍着掌在一边叫好，这样一来大家就闹起来了。这时酒菜已在屋子中间的桌上摆下，开了风扇，三男一女便开怀喝起来。好在这个时候已到了2点多钟，胡同游人已少，班子里人生静寂，金玲可以专陪他们说笑。有些好事的姑娘进来和金玲说话，也来凑去。金刘二人因话答话，个人又招呼了一个姑娘。凤举招呼的叫玉桃，刘蔚然招呼的叫花魁，也坐在个人身后替二人劝酒。大家正喝得高兴，忽然遥遥地听见两声鸡叫。
3: 哎呀，很夜深了，我们应该散席了。
1: 说着站起身来，不觉身子晃了几晃，觉得脑筋有点昏沉沉的，两只手扶着桌子撑住了身体。
3: 我真不中用，有些醉了。
1: 玉桃看见，却亲自拧了一把热毛巾给凤姐，上面多多的撒了些花露水，那香气一冲，凤姐觉得人精神些。街上又吃了盘子里几片雪梨，便走到一边沙发椅上一躺。
3: 闹得够巧的了，明天下午衙门还有两件要紧的公事得办，我们回去休息休息吧。
5: 哎呀，快天亮了，索性天亮回去吧。
1: 刘蔚然也是有些倦意，和凤举同意也坐到一边去。
0: 这个时候啊，车子都没有的走上大街来，胡同里剩了几辆人力车，不现在有什么人呢？
3: 不要坐车，我们先散散步吧。
1: 二人一面谈着话走上大街，只见一往直前空荡荡的，那一轮残月虽只略略有些偏西，天色已经是黑中透明，却有几颗大星亮灿灿的，和月色相应，月色照着人，地上只有淡淡的影子。
3: 这样走，走到家去天就大亮了。不上公园去吧，我要赶紧回家睡觉去了。
1: 刘蔚然也很赞成，个人雇了一辆车就回家去。凤举到家敲了半晌大门方才打开，进得家去，里面一重重门都是关着的，他一敲门把听差老妈子全惊醒了。凤举回到自己院子里，见走廊下悬着一张吊床，吊床上面又垂下一条纱帐，正好睡觉。自己一想，
3: 免得再敲着这屋门惊动了自己夫人，不如先在这里睡一睡，等老妈子开了门再进去。
1: 于是将帽放在藤机上，皮鞋也没有脱，就躺在吊床上。不料他一夜野游辛苦已极，只一躺下眼睛就闭上，不多大一会儿功夫就睡着了。请假的蒋妈这时还没有回来，到了七点多钟，一个做粗事的李妈打开厅门，只见吊床上睡了一个人，倒吓了一跳。仔细看时，原来是大爷回来了。自己先且不敢惊动，等配方醒了便去告诉他。这一告诉不要紧，可惹出大祸来了。配方因凤举一夜未归，正自惦记着，听到李妈说她睡在外面，连忙走出来看。
6: 哎，也不知道他昨天晚上在哪里了，就会躺在这个地方，这要一着凉风又要生病。
1: 说时便用手来推凤举，
6: 进去睡吧，怎么就在这里躺下了？
3: 啊，不要闹，我要睡。
6: 你瞧他倒睡糊涂了，你还不进去，一会儿太阳就要晒过来了。
3: 哎呀，不要闹。
1: 正在他这翻身的时候，他那件西装衣袋里有一块灰色的东西伸出一个犄角来，配方随手一掏抽了出来，却是一张相片。原来整夜不归身上会揣着这样的东西，真是出于意料以外。晚香年纪本轻，这张相片又照得格外清楚，因此显得很好看。配方不见则已，一看之后心里未免扑通一跳，对着那张相片呆呆地站着发了一会子愣，竟然说不出所以然来。心里想着，
6: 既已有相片，也许还有别的东西。
1: 索性伸手到凤举衣袋里去摸一摸，先摸放相片的衣袋里，没有什么，再搜罗这边，却找出十几张小名片，那些名字有叫花的，有叫玉的，旁边还注明什么班、电话多少号。配方才明白了，凤举昨晚上是逛了一晚的胡同，但是逛的话也不过两三家就算了，何以到有十多个姑娘和她送名片，真是怪事儿了。 站在凤举旁边估量了一会儿，便将相片名片一股脑

0: 看，旁边茶几上放着一玻璃杯果子露，一碟子水果，两只脚互相架着摇曳，正自有趣。
1: 你倒会舒服。
0: 配方本是捧着书挡住脸的，把书放低一点，眼睛在书头上看了一眼，依旧举起书来并不理他。凤举这时还没有留心，自去进房洗脸，洗完了脸一看自己这一身衣服睡得不像个样子，便将它脱下来，在衣橱子里找了一套便服换上，干净衣服正穿起来，忽想起袋里还有名片相片，得藏起来，若是夫人看见了又要发生问题。可是伸手向袋里一摸时，又两样全没有了。记得回家的时候手摸口袋还在里面，要丢一定也是在家里丢的。又记得睡得正好的时候，配方曾摇撼身体来叫，恐怕是他拿去了，便走到正屋里来，含着笑容：
1: 你拿了我身上两样东西去了吗？那可不是我的。
0: 配方只看他的书却不理会。
1: 喂，和你说话了，没听见吗？
0: 配方还是看他的书，不去理会。
1: 吴配方，我和你说话呢。
0: 配方将书本向胸面前一放，板着脸：
2: 提名姓的叫人为着什么？
1: 这可难了，我不叫出名字来你不知道我是跟你说话，叫出名字来又说我提名姓，那应当怎么办？
2: 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0: 凤举看夫人这种情形，不用提一定是那件案子犯了。
1: 我说这话你又不肯信，我带领那张相片是人家的，我和别人开玩笑故意抢了来呢。
2: 你当我是3岁的小孩子呢，把这些话来冤我。相片算人家的，那十几张名片也是人家的吗？你把人家的名片拿来了，这也算是开玩笑吗？
1: 怎么不是呢？我那朋友把相片和名片都放在桌上，我就一起拿来了。
2: 这是你哪一个朋友倒有这样子阔，有许多窑子到他家里去拜会，他家是窑子介绍所吗？那我也不管，昨晚上在哪儿闹到天亮回来？
1: 在朋友那里打牌。
2: 是哪一家打牌？在哪一处打牌？有些什么人？
1: 你也盘问得太厉害了一点了，难道就不许我在外面过夜吗？
2: 那是，就不许在外面过夜。
1: 你们也有在外面打夜牌的时候，我就不能？
2: 别人都能，就是你不能。
1: 我为什么不能？
2: 因为你的品行不好。
0: 夫妻二人越闹越厉害，凤举按耐不住，又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出气的，一眼看见桌上有一只盛水果的小玻璃缸，就是一举把缸碰落地板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4: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4: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0: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

0: 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1: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1集。
7: 因为柿子来得猛，刚是负着掉下去的，打了一个粉碎，一时打得兴起，看见上面桌上摆着茶壶茶碗，又要走过去打。这茶碗里有一对康熙瓷窑的瓷杯，是配方心爱之物，见凤菊有要打的样子，连忙迎上前来拦住。他是抢上前来的，柿子自然是猛烈的。凤菊以为配方要动手，迎上前去抓着配方两只胳膊就向外一推，配方不曾防备，脚没有站得稳，身子向后一仰，站立不住，便坐在地板上。这样一来，祸事可就闯大了。配方嚷起来：
8: 好啊，你打起我来了，你不讲理，有讲理的地方，咱们一路见你父亲去。
7: 配方说毕，正要来托凤举，可是前后院子里的老妈子早飞也似的进来了五六个人，拥上前来将配方拦住。恰好贺孙夫妇、彭振夫妇都在家没有出门。这天下午，燕西从外面回来，正因为玉芬有约，前日的牌没有打完，今天来重决胜负。一走到玉芬这里，扑了一个空。那小丫头秋香却说：
9: 没有，大爷和大少奶奶打架了，大家都在那里，七爷还不看去。
7: 燕西听说赶快走了过去，只见敏芝、润芝也走过来。润芝在院子里嚷：
10: 这天气还没有到秋高马肥的时候呢，怎样厮杀起来了？
7: 燕西见他姐姐说笑话，这才料到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便问：
11: 怎么了？
10: 我也刚从外面回来，听见大哥在前面说他一家子的礼，我才知道后面闹过了一场。
7: 说着话，姐弟三人走进屋去，只见配方脸上的泪容兀自未曾减去，躺在藤椅上和玉芬会场说话。
10: 得了，你就装点糊涂，算吃了一回亏得了，一定要闹得父亲母亲知道，不过是让大哥挨几句骂。
12: 挨骂不挨骂我不管，就是他挨一顿骂我也不能了结。
10: 这交涉还要扩大起来办吗？大哥挨了骂还不算，还要他这快要做爸爸的人去挨打不成？
12: 你又胡说，老七还在这里呢。
10: 还是六妹有本领，我们空说了半天，大嫂一点也不理会，你一进门他就开了笑容了。倒不是我会说，也不是我格外有人缘，不过提到大嫂可乐的事，他就不能不乐了。
7: 大家一阵说笑，把配方的气却下去了许多。只有燕西一个人是个异性的人物，深杂

0: 一见倒不好说些什么，只得在廊下走着，闲看着院子里地下的花草。石阶之下原种着几丛外国来的凤尾草，现在已经交到秋初，那草蓬蓬勃勃地长得极是茂盛。凤尾草旁边扔了一把竹剪子，上面都沾满了泥土。这个院子里的花草原来每天是归小莲收拾，现在小莲去了三天，这剪子就扔在这里，令人大有视耳人暇之感了。由此便又想到小莲的身世，现在他若果然跟着柳春江在一处，那也是他的幸福。就怕柳春江是一时的性欲行动，将来一个不高兴把他扔下来，我看小莲倒是有冤无处说呢。一个人尽管发愣，手扶着走廊上的柱子就出了神了。润芝在屋里说，
1: 刚才还看老七在这儿呢，怎么一转眼功夫就不见了？
2: 这孩子啊，就是这样，每天到晚六神无主，东钻一下西钻一下。依我说呀，应该把他送到外国一个很严厉的学校里去，让他多少求点学问。哎呀，他现在就这样糊里糊涂，不知道过的是什么生活。
1: 他过的什么生活呢？就是恋爱生活，一天到晚就计划着怎样和人恋爱。本来呢又这样大了。
0: 玉芬说到这里赶快用右手捂着自己的嘴，左手却对窗外指了几指，轻轻地笑。
1: 他还没走呢，你看，那不是他的人影子？
0: 润芝走出来，见他呆呆地望着，只管发愣，便问：
1: 你看什么呢？
3: 你们在屋子里说的闹热轰天，我插不下嘴去，只好走出来了。
1: 大嫂的气还没有消，我们要他打牌，让他消消气。
3: 今天原是来打牌的，自然我是一脚，可是我几个钱全花光了，若是输了的话，六姐能不能借几个钱我用用？
1: 怎么着，你也没有钱吗？你有什么开销闹得这样穷？
3: 父亲有半年没有给我钱了，我怎样不穷？
1: 上年三月我查你的账还有2000多，一个月能花500-600块钱吗？
3: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把钱全花光了，不但一点积蓄没有，我还负了债呢。翠姨那里借了300块钱，三嫂那里也借了300块钱，还有零零碎碎的一些小款，恐怕快到千了。我非找1000块钱，这难关不能过去。
1: 1000块钱那也是小事儿，你只要说出来是怎样闹了这一场亏空，我就借你1000块钱，让你开销债务。
3: 这就是个难题了，我也不过零零碎碎用的，哪里说得出来？说得出来我也不会闹亏空了。我想六姐不大用钱，总有点积蓄，替我姨挪个300-400的总不在乎。
1: 你就这样拼命的借债，我问你，将来指望着哪里来款子来还人呢？
0: 燕西还没有将这个问题答复，玉芬也走出来。
1: 哟，你姐弟两个人怎么在这儿盘起账来了？
3: 不是盘账，打牌没有本钱，我在这里临时筹款呢。
1: 打一点大的小牌还筹什么款呢？
3: 我还有别的用处。老债主子，你还能借些给我吗？
1: 你又要借钱干嘛用的呀？少着吃呢，少着穿了呢，他们大弟兄仨都有家眷了，还不像你这样闹饥荒呢。
3: 他们都有差事，有支出的也有收入，我是不挣钱的人，怎么不穷？
1: 爸爸每月给你300块钱的月费，你做什么用了？
3: 我早就支着半年的钱用了，不到下月底还不敢跟爸爸开口呢。六姐，三姐，我这里给你二位老人家请安，多少替兄弟想点法子。
1: 好啊，你在哪儿学的这一招？可是你这种臭奉承我们不敢当，我们才多大一把年纪就耍撑起老来了。
3: 这可该打，我一不留神就这样说出来了。这你老人家一句话实在不像话，你只当没有听见吧。哎，三姐的钱更是活动，人也挺慷慨，大概……
1: 别大概大概，掉什么文袋了，你说还借多少钱，让我和六妹凑合凑合。不成，别叫我凑合， 我是个吝啬鬼，一毛不拔。
0: 玉芬正想接着说什么，秋香一路嚷了进来，叫他去接电话。玉芬听说转身便走，走到篱笆门旁，却回头对燕西说，
1: 瞧你的运气，我今天做了10万公债票，也许挣个千儿八百的，现在电话来了。
0: 玉芬一边说话一边走着，以后说些什么就听不见了。过了一会儿，玉芬含着一脸笑容走了过来，
3: 我这钱是借到了，我家三姐是一脸的笑容，准是赚了钱，也许不止赚个千儿八百的呢。
1: 赚是赚了，
3: 这样子大概赚的可观，到底是多少呢？
0: 玉芬背着两只手靠着廊下的柱子，支着一只脚，蜻蜓点水般的点着地砖直响。
1: 你这是穷人发财如同受罪，也不知赚了多少钱，会乐得这个样子呢？倒是也没发多大的财呢，也不过2000多块钱了。
3: 三姐，你怎么赚了许多钱？
1: 这有什么，胆儿大拿的高官做罢了。我家里那些人，他们都喜欢做公债的，消息很灵通，说是公债今天有的涨，所以昨天我就东挪西扯弄了5000块钱，托人在银行里放下去做了保证金，立刻买进10万票额。今天上午得了我家里的电话，说是赶快卖出去可以赚钱，我就听了他的话卖出去了。刚才回了电话，说是赚了2000多呢。我头一次做公债，不料到这样会赚钱。你留心一点吧，我听说做公债生意的人后来有跳河掉井的呢，你将来别弄得跳河掉井啊。
4: 你们在外面谈半天的钱究竟为了什么？
0: 三个人一路走进来，就把燕西借钱、玉芬做公债的话说了一遍。
4: 赚了这些个钱，请客请客。
1: 你没有听见吗？赔了本儿，想跳河呢。我要赔了钱呢，你们也陪我跳河吗？
2: 到了跳河的时候再说，现在你总算赚了钱，先请客吧。啊，
1: 怎么样请法呢？你们出了题目我就好做。今儿晚上哪里有戏，请我们听戏去。
2: 不好，那花得了他多少钱啊？咱们到金华饭店去吃晚饭，上屋顶看跳舞好不好？
1: 这个竹杠敲得可不小，若是尽量一花，没个300块钱可回不来。
3: 那实在没有意思，倒不如在家里吃了饭，去看露天电影去。
1: 那更省了，你是想问人家借钱，就这样替人家说话，是不是？
3: 可不是那话，与其跑到饭店里，举一夜花几百块钱，何如把这钱交给我呢？
0: 大家议论了一阵，办法依旧未曾决定。玉芬那边的老妈子却走来，站在门外，轻轻地笑着说，
4: 三少奶奶，桌子已经摆好了。
1: 谁说打牌来着？摆什么桌子？
4: 今天上午你还说着前天的牌没打完，今天下午要再打呢。
1: 叫你们做的别的什么事儿，你只推了得了，总是推，可对于这些事儿偏是耳朵尖，一说就听见了。打牌就这件事儿，也不见得老在我那边打，忙着摆什么桌子呢？我算算这个月你们弄的零钱恐怕也有40-50块了吧，还不知足呢。
0: 玉芬说了一遍，老妈子红着脸不好意思说什么。
3: 既然摆好了，我们就陪着大嫂去打4圈吧。
4: 你们来吧，我没有精神，要睡午觉呢。
1: 得了，别生气了，这种热天儿呕出病来也不好。
0: 说时，玉芬嘴里哼呀哼的，扭着身子尽管来推他。
4: 你要做这个样子给三爷看，给我看有什么用呢？
1: 不管怎么样，大家的面子，你就去一个吧。
4: 我没有兴趣，我不愿意干。
1: 这时候你是没有兴趣，你打几圈之后啊，就有兴趣了。
0: 说着不由分说拖了配方就走。配方带着走带着笑说，
4: 哼，你瞧你们这还有个上下吗？我要端起长嫂当母的牌子，大耳瓜子打你们了，世界上只有……
0: 说到这里，一看燕西也在一边笑着站立，
4: 没有逼赌的。
0: 这些人哪里听他的话？

0: 只管拉了他走。到了玉芬这里，见正屋子里不但桌子摆好，牌摆好，连筹码都分得停停妥妥了。会场笑，
1: 世界上只有钱是好东西，你看有钱的事儿不用得吩咐就办得有这样好。
2: 谁来谁来。
1: 我说老七，你和人借钱是真是假？
2: 自然是真的。
1: 既然是真的，还有钱打牌吗？
2: 我本不愿来，因为他们早约了我，少了一脚可凑不起来。
1: 胡说，这里有的是人，少了你这一个穷鬼。
2: 我退避三舍，你们来吧。
3: 来得好，也许赢个二三百元与你不无小补啊。
2: 设若输个二三百元呢？
1: 你别瞎转语，你是不来得好，你那个牌还赢得了吗？
0: 燕西对于敏之倒有三分惧怕，敏之一定不要他来，只得休手。
2: 大嫂一个，二嫂一个，三嫂一个，六姐一个，这局面就成了。我给三嫂看牌，赢了就借给我吧。
3: 你喜欢多嘴，我不给你看。
2: 那么我给六姐看好吗？
3: 我没有钱给你，你别给我看牌。
2: 不相信我找不到一个主顾。二嫂，我给你看怎么样？
1: 你倒是派得不错啊，我还没有打算来呢。
3: 那就不好意思，大嫂来了你倒不来吗？
1: 哎呦，打多大的呀？哎，打了我可不来啊。
3: 还是照例100块底。
1: 太大了，打个对折吧。
3: 哎呦，输不了你多少钱，来吧。
1: 的确我不打那大的，五妹和我开一个有限公司好不好啊。你们这些人真是买酱油的钱不买醋，谁定了这个章程非打100块底不可，就改为50块底又怎么样呢？
4: 也好，打了4圈牌就要三妹请客呢，赢多了也不好下台。
3: 这都是为了你打破了我们的老规矩。
0: 说着四个人坐下来打牌，敏之自回去了，剩下燕西站在个人身后看牌。看了一会儿觉得有些腿酸，眼角走了出来，只见彭振抱着一捧纸片笑嘻嘻地向里走，看见燕西便递了过来。
5: 哎，你瞧这个怎么样？
0: 燕西接过来看时，是几张细装相片，一张是武家坡，一张是石玉镯，一张是狸猫换太子，一张是沈头刺汤。相片上的男角全是彭振化妆的，女角却是著名的青衣陈玉芳。
2: 神器很好，几十兆的。
5: 刚才陈玉芳哪来的？我要收起来呢。哎，你别对他们说，他们要是知道了又惹是非。
2: 陈玉芳来了吗？
5: 在前面小客厅里。
0: 燕西听说陈玉芳在前面小客厅里，没有听到彭振第二句话，一直就走了来。燕西一掀门帘子，只见陈玉芳身穿浅绿锦云葛长衫，外套云霞纱紧身坎肩，头发梳得如漆亮一般向后梳着，正坐凉椅上俯着身躯引一只小八狗玩。他一回头看见燕西，连忙站起来，又蹲下去请了一个安，叫了一声七爷。燕西走上前握着他的手。
2: 好久不见了，你好。
6: 前面有几天还见着七爷了，哪有好久。
2: 不错，礼拜那天你唱玉堂春，我特意去听的，可是你在台上我在包厢里，咱们没有说话，总算没见面呢。
6: 七爷现在很用功，不大听戏了。
2: 用什么功？整个月也不翻书本呢。因为热天里西院子里空气不好，我不大爱去。
0: 说时见玉芳手拿着一柄香妃竹的扇子，便要过来看，上面画着彩色山水，写着玉芳自己的名字。
2: 你的画越发进步了，这个送我好吗？
6: 画几笔粗画不中看，七爷不嫌弃你就留下。
2: 你的戏进步了，说话也格外会说了。
5: 我不便让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先叫七爷来陪你。
6: 不要紧，府上我是走熟了的地方。
0: 说着指着那小八狗。
6: 他都认识我，三爷一走啊，

0: 他就来陪着我呢。
1: 玉芳，你这话该打，我也骂了，你自己也骂了。
0: 哟，我说话呀可真不留神，您呢可别多心。
1: 说了就说了，要什么紧呢？
2: 玉芳，你说请我们吃饭的，请到今天还没有馅儿，那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哟，三爷没有说要我请呀，你是说要借我那里请客呢？为这个我早就拾到了好几回屋子了，老等着呢。我没问三爷三爷倒问起我来了。
2: 我口里虽是那样说，心里实在是要你请客。咱们两下里老等着，那就等一辈子也没有请客的日子了。
1: 三爷既然这样说，玉芳，你何妨就请一回客呢？
0: 哎，成，只要三爷七爷赏脸，先说定了一个日子，我就可以预备。
2: 那就越快越好，今日是来不及，今天已经来不及下帖子，明天下帖子，明天就请人吃饭吗？
1: 你还打算请些什么人？说给我听听。
0: 呀，我也不知道请谁啊，全听三爷的吩咐呢。
2: 我要请两位女客，成吗？
3: 陈玉芳还没有说话，脸先一红。
1: 人家娶来的新媳妇儿还没有一百天，这时候在人家那里请起女客来，晚上让人家唱变阳记吗？
0: 没有的话，你问三爷，在我那里请客叫个条子没有？
2: 叫条子是叫条子，请女客是请女客，那可有些不同。
0: 你只管请，全请女客也不要紧，可是一层啊，只是别让报馆里的人知道，一登出报来，那可是一场是非。
1: 那要什么紧？唱戏的人家里还不许请客吗？
0: 倒不是不许，一登出来了，他就要说好些个笑话。
2: 倒是不让外人知道也好，平常一桩请客的事儿，报上登了出来，闹得满城风雨，那有什么意思？
0: 就是这么说，我这就得回去预备。
1: 忙什么？急也不在一时，在这里多坐一会儿，我去找一把胡琴来，让你唱上一段。
0: 哎，别闹了，上一次啊也是在这里唱，刚唱了一半，总理回来了，我呀吓得半天没有说出话。
2: 他老人家也是一个戏迷，常在家里开话匣子，不过因为事情太忙，没有功夫常到戏院子去罢了。
0: 哎，还是不唱的好，若是给总理又知道了，说是我常在这里胡闹，究竟不好。
3: 说着站起身来，现着要走似的。彭振笑，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3: 说到这里，院子里的几棵树呼呼的一阵响，彭振和燕西都笑着说，
1: 走不成了，走不成了。
3: 原来这时刮了一阵大风，将院子里的树刮下不少树叶子来。陈玉芳掀起一面窗纱，抬头隔着玻璃向天上一看，只见日色无光，一片黑云轻隐隐的。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

0: 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
1: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98.5。
1: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9: 看得见的中国史，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一，李自成与大顺政权。崇祯16年正月，公元1643年，李自成挥师南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几乎全部占领了湖北北部各个县城。为彻底推翻明朝统治，李自成在襄阳召开了重要的军事会议，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进军关中，消灭当时唯一有实力的明朝大臣孙传庭的部队，然后东渡黄河，经山西直捣北京。当年8月，李自成和孙传庭两军在豫西的峡县汝州进行了2次激烈大战。孙传庭的数十万大军先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李自成乘胜前进，于当年10月攻破潼关，占领西安。崇祯17年正月，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2月，大军直指太原，明军望风投诚。之后，李自成兵分2路，一路由骁将刘方亮率领出固关，奔真定；另一路由他亲自率领，克忻州、代州，破宁武，陷大同、宣府，直取北京。农民军队一路上是过关斩将，锐不可挡。3月上旬，起义军就进入了

于庸关，占领了昌平，16日包围北京。李自成派人去劝崇祯皇帝出城投降，遭到拒绝之后，就于第二天对北京发起了进攻。18日，起军从三面环攻，在张义门、西直门、平泽门、德胜门等处，战斗打得十分的激烈。傍晚，起军攻克了张义门，接着又进攻内城的各大门。城内的达官贵人们可以说是惊恐万状，而崇祯皇帝在绝望之际，亲手杀掉了妃子，砍伤了女儿，最后在眉山上吊自杀。第二天黎明，宣武、正阳各个门都被李自成的部下刘宗敏以及他的侄儿李过等人先后攻破了，起军涌入了北京城。在进入北京城后，李自成采取了一些巩固胜利的措施，比如严明军纪，禁止扰民，健全政权机构，拟定官职，开科取士等等。同时为争取守卫山海关的吴三桂，李自成也派人前去劝降，没想到野心勃勃的吴三桂以他的父亲吴襄遭到考索追赃，爱妾陈圆圆被掠走为借口，引清兵入关，与大顺军在山海关外的一片石展开了激战。4月11日，毫无防备的大顺军在接战之中遭到清军的突袭，惨败而回。19日，李自成在紫禁城的武英殿称帝。一天之后，农民军就撤出北京。当年7月，农民军撤入了西安。次年，李自成在清军的追击之下转入湖广作战。当年4月，年仅39岁的李自成战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2，张献忠与大西政权。张献忠生于公元1606年，卒于公元1646年。他字秉吾，号景轩，延安浮施人。他出身贫苦家庭，从小就聪明倔强，跟着父亲做小生意，贩卖红枣。后来他还当过捕快，又到了延绥镇当了兵。张献忠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为此几乎丢了性命。由于他被人陷害，犯法当斩，而主将陈洪范齐其壮貌，为请于总兵官王威示之，最后贬一百免。可以之后他就逃回老家，流落在乡间。崇祯3年，公元1630年，张献忠积极响应王家印的反明号召，在米脂聚集了18寨的农民，组织了一支起义队伍，他自号为八大王。由于张献忠身长寿而面微黄，因此军中称其为黄虎。张献忠年幼的时候读过一点书，

受到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因此很快就显示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逐渐成为起义军的领袖。陕北一系列的起义震惊了明朝统治者，于是崇祯皇帝就准备用剿抚奸尸的策略尽快平息农民起义。因此三边总督杨鹤执行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政策，企图瓦解农民起义。为了避开明军的主力，王家印率军入境，起义中心就转移到了山西。王家印死后，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人归附高迎祥，高迎祥称闯王。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为迎击明军，13家72营起义军的领导人聚会在了河南的荥阳，他们一决进取。会上，回民义军的领袖马守应主张北渡黄河，转移山西，但是却遭到张献忠等人的反对。李自成则提出了分兵定所向的战略，主张联合作战，分兵迎击明军。而这一战略思想得到了大会的赞同。于是义军首领们决定分兵五路，一路向南阻击湖广、四川方面的明军，第二路向西阻挡陕西的明军，第三路屯兵荥阳、泗水一带，扼守黄河，而高迎祥和张献忠等东征安徽等地，马守应往来策应。后来高迎祥牺牲，起义军逐渐分成两支劲旅，一支由张献忠来领导，在湖北、安徽、河南一带活动，另一支由继承闯王称号的李自成来领导，在甘肃、宁夏、陕西一带活动。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张献忠遭到了明军总兵左良玉部队的进攻，他败于南阳、麻城，最后投降了明军，起义军就此转入低潮。而次年正月，张献忠率本部的起义军进驻古城，他受到朝廷的招安，被授予副将之职，驻地王家河，艺名为太平镇，以示休兵。张献忠经过一年的休整之后，于崇祯十二年五月，公元1639年，在古城再次起兵。他采用避实倒虚、以走制敌的有效战术，重新举起了反明的大旗。在罗山歼灭明军主力左良玉部，然后转入四川，在达州战役中大获全胜，随即兵进湖广。崇祯十四年二月，公元1641年，张献忠攻陷了襄阳。李自成、张献忠相继攻占洛阳、襄阳，就宣告了明朝围剿政策的破产，而总兵左良玉则被张献忠打得一败涂地，气得崇祯皇帝派兵部尚书杨嗣昌到湖广围攻张献忠。杨嗣昌率领了10万大军，耀武扬威到达了襄阳，
他统帅左良玉等将领，把起义军四面包围起来。张献忠则转移到了太平的玛瑙山。而就在这个时候，由于队伍中混进了奸细，起义军就陷入到了敌人的包围圈中，被明军打了个大败，损失大批的金银战马，而张献忠的妻子和儿子也被俘虏了。张献忠带了千余名骑兵从湖广转移到四川，杨嗣昌跟踪追击，把行辕迁到重庆，准备在四川这个地方消灭张献忠。杨嗣昌在四川到处张榜，说如果谁能抓住张献忠，就赏给黄金万两，还封他侯爵。第二天，在杨嗣昌的行辕里，他发现张献忠派出的人贴出这样的标语，上面写着：有能斩杨嗣昌头的，赏银3000。杨嗣昌派大批的官军到处围剿起义军，而张献忠的起义军却是忽东忽西，叫官军捉摸不定。当明军将领猛如虎刘世杰带着疲劳不堪的士兵们赶到的时候，张献忠的起义部队却绕到了他们的背后，杀退了敌人。崇祯14年，公元1641年，张献忠发现杨嗣昌把重兵都放在了四川，襄阳的兵力非常空虚，于是就摆脱明军，突然带兵离开四川，向东部转移。张献忠一天一夜急行300-400里，把杨嗣昌的大军远远甩在了后面。到了湖广的当阳，张献忠遇到了另一支明军的堵截，于是他派义军将领罗汝才留在当阳，自己轻率精兵直奔襄阳。杨嗣昌在重庆得到这一消息，连忙派遣使者赶往襄阳，令襄阳的明军严防死守。谁知使者在半路上被张献忠给截获了，由张献忠的义子李定国调包混进了襄阳城。当天晚上，混进襄阳的起义军在城中好几个地方放火，全城的百姓从睡梦之中给惊醒了，他们发现到处都是火光冲天，全城一片大乱。而在混乱之中，起义军打开城门，大部队迅速赶到，明军再想抵抗也来不及了。起义军进城之后，一方面派人打开监狱，救出被俘的起义军和家属，另一方面直奔襄王府，杀掉了襄王朱翊明。杨嗣昌得知襄阳失陷，亲王被杀，害怕崇祯皇帝怪罪下来，所以就只好畏罪自杀了。崇祯16年5月，公元1643年，张献忠攻克了武昌，随后就把楚王投入江中。同年，张献忠在武昌称大西王，初步建立了政权。不久，义军攻克长沙，宣布免征3年的钱粮，于是从者愈众。
次年

0: 张献忠带兵入川。八月攻陷成都，明朝的巡抚龙文光、蜀王朱志树以及其嫔妃全部自杀身亡，其他的官员就成为了俘虏。起义军进入成都之后，号称60万大军，很快就控制了四川的大部分地区州县。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接着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并且建章设制，使大西的政权初具规模。张献忠在建立大西政权之后，政治上设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颁行了通天历，并且开科取士，选拔了30个人作为进士，任为郡县地方官。在经济上设钱局，驻大顺通宝行用，同时对西南各族的百姓捐免边境3年租赋。而在军事上设五军都督府，分兵120营，并四面出击，逐渐占领四川省全境。不久之后，四川各地的明朝将领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等纷纷聚集兵马，袭击大西国的明军。他们屠杀大西政权的地方官，给大西政权带来非常大的威胁。对此，张献忠就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为了保证四川的安全，张献忠曾派人向北平定了汉南地区，并且攻打汉中。但最后他却被李自成的部将贺真给击败了。到了清朝顺治2年11月，公元1645年，清政府用剿抚兼施的政策，一方面以何洛慧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另一方面又下诏诱降张献忠，劝说他归顺清朝。张献忠当然是置之不理了，反而是更加坚定了抗清的决心。他一方面与明朝在四川的残余军队、地主武装进行对抗，另一方面又和清军做着激烈的斗争。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

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七点，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

0: 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2: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3: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4: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5: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6: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7: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师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8: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 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0: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9: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8: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9: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8: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20: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

0: 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2: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3: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6: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5: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源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7: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5: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8: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1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11: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1: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 此次耗材集采

0: 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1: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 50%， 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2: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
4: 的关键阶段，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体现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越是困难时刻，越是考验我们党员领导干部初心使命、正确政绩观的时候。 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

0: 责，真心实意为群众纾困解难，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要立足当前，加力推进，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安置保障，抓紧抓实街巷清洗、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疾病预防等工作，全面恢复受灾地区的通水、通电、通气，加快道路、桥梁、堤坝等基础设施排险抢修加固，努力把灾害影响降到最低，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秩序。要着眼长远，系统施策，加大财政、金融等各方面政策支持力度，统筹谋划推进房屋修缮重建，切实帮助各类经营主体复工复产，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全省一盘棋，深化协同联动，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全面复盘总结救灾工作，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凝聚起共克时艰、重建家园的强大合力。
1: 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9月8号在江西赣州启动。本台今天起推出专栏《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重温那场气壮山河的伟大远征，展现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激励亿万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第一站，一起走进长汀。长汀是原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红军入闽首站，中央红军长征重要出发地，被誉为红军故乡、红色土地和红旗不倒的地方。采访团先后参观了毛泽东休养所、福音医院、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瞿秋白烈士纪念馆、杨成武将军纪念馆、水东街红色小上海街区等地，探寻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与革命老区医疗卫生经济发展的厚重历史，了解从红军第一套军装到现代纺织新材料产业的传承变迁。经济日报理论部编辑钟子斌，
3: 通过实地的采访，我才知道其实有非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这种感人的、真实的、充满历史细节的故事，这是我们新时代最需要的长征故事。
2: 采访团还将深入南山镇中富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松毛岭战役纪念园，重温壮烈历史，走进和田水土流失治理科教馆、汀江国家湿地公园，见证长汀经验实现荒山到绿洲的历史性蜕变。福建织布生活杂志社编辑记者翁小兵，
4: 重走长征出发地长汀，既是一次精神洗礼，也让我真切地看到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实践落地。
2: 人民政协报记者张元，
5: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更要记录好这些故事，让先辈的精神力量在当下继续焕发强大生命力。
0: 来关注正在厦门举办的投洽会，中美省州投资贸易合作交流活动9号在厦门举办，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谭云坤出席并致辞。活动设置专题研讨和对接交流等环节，与会嘉宾围绕中美省州投资合作、中美省州贸易合作等议题展开探讨，并就深化省州间经贸往来、拓展双向投资、促进贸易合作等分享观点、对接需求。
2: 记者梁猛、刘广报道，中国福建沙特能源石化与转化产业合作对接会9号在厦门举行，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沙特投资促进局首席执行官哈塔夫出席活动并致辞。会上，福建省商务厅与沙特能源部、工业和矿产资源部全面阐述福建与沙特在能源、石化及转化产业领域的发展规划、重点方向及合作机遇。漳州东山湾古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全港石化工业园区管委会与沙特朱拜勒与盐部皇家委员会系统介绍了各自在产业承接、功能布局及政策支持方面的优势。
0: 本台记者报道，9号海联会客厅走进投洽会柬埔寨投资闭门专场在厦门举行，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展托出席并作专题推介，福建省副省长姜尔雄出席。推介会上，柬埔寨代表介绍了柬埔寨投资环境、在柬外商投资的实操经验以及与柬埔寨企业合作的模式， 在线投资的厦门企业代表分享了相关投资经验。中柬双方表示，愿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2: 本台记者报道，9号，厦门数贸通平台商用推广暨跨境贸易磁源出海数字人民币服务创新发布会在厦门举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副省长姜尔雄出席并致辞。厦门数贸通平台正式商用上线。厦门数贸通平台是厦门市重点建设的跨境贸易数字人民币创新应用平台。平台聚焦跨境贸易结算费用高、到账慢、流程繁、风控难等痛点，依托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建设的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为外贸企业、跨境电商提供一站式数字金融与贸易配套服务。
0: 记者陈培衍、周野报道。中国福建芬兰经贸合作交流会9号在厦门举行，芬兰经济事务部部长萨卡里普伊斯托、福建省副省长赵增连出席并致辞，中芬两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及企业代表200余人参会。交流会开展双向产业推介，聚焦绿色制造、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优势互补领域，推动双方深化合作。福建可门港120万吨黑颗粒可持续航空燃料一体化能源项目现场签约，将打造芬兰技术赋能福建清洁能源与循环经济示范样板，助力我省培育绿色燃料新质生产力。
2: 本台记者报道，9号中印尼两国双元招商推介会在厦门举办，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印尼经济统筹部副部长阿里、福建省副省长赵增连出席并致辞。来自中方和印尼方政府部门、金融机构、行业商协会、园区及企业的代表约200人参加。与会嘉宾围绕中印尼两国双元进行专题推介，并就出口信用保险、法律服务、品牌出海、经贸合作等议题展开分享交流。
0: 昨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八闽大地处处洋溢着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各地举行了多样的活动，致敬三尺讲台的坚守。请听报道。
6: 立学圣地，立立从德。
7: 在南平市建阳考亭书院的朱子敬师礼活动现场，600多名高一新生肃立行礼，缅怀先贤，通过诚敬师帖、行事蔡礼、齐诵学规等环节，传承千年尊师礼制，厚植同学向善情怀。建阳一中高一学生金雨欣：
8: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是他们用自身的光热照亮我们的前路。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们应该尊师重道，传递先贤风尚。
7: 暖心致敬，关爱随行。尤溪县聚焦教师职业健康，开展盲人按摩技校园公益活动，用指尖温度舒缓教师工作疲惫。教师郑兰芳：
9: 组织的这个活动给我们的老师的礼物非常贴心呢，非常感谢。
7: 今年全省各地倡导清廉过节、绿色过节，在宁德古田县实验幼儿园，儿童师分享诉说点滴、猜猜我的老师游戏等轮番上演，校园里处处回荡着孩子们的笑声，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对老师的感恩。古田县实验幼儿园教师卓小斌：
10: 对于我们幼儿教师而言，最好的礼物就是孩子天真的笑脸、家长的理解与支持。往后我们依旧会用心陪伴每一位孩子的成长，用爱守护每一位孩子的童真。
2: 历经一周的昼夜攻坚，9月9号晚，南靖云水窑倒下的古榕树顺利完成吊装扶正，古树漫长的复壮新生之路才刚刚启程。请听漳州台记者刘丽芬、南靖台记者肖伟红的报道。
11: 大晚九点，随着现场指挥一声令下，两台300吨级吊车同步平稳作业，倒伏古榕被缓缓吊起。工作人员紧盯树体姿态，反复微调吊装角度与受力点位。9:30左右，百年古榕被平稳扶正至最佳位置。施工人员随即回填夯实土尘，加固支撑结构。南靖县林业局高级工程师陈东红：
12: 毕竟是624年的，是老树了，倒了全部都结了那个大面积的伤口，要愈合 要达到它重新长出新芽确实不容易，所以要通过现在很多科学专业的措施来保证它生根发芽。
11: 据了解，此次倒伏的古榕位于景区的核心区，树龄624年，树干直径超2米，树冠覆盖面积近2000平方米，是福建省内罕见的大体量古小叶榕。与一旁的另一棵674

0: 岁古榕并称夫妻榕。榕树倒伏后，当地有关部门迅速集结省市县古树保护专家进行抢救，并定制科学救治修复方案。南靖土楼管委会主任陈文琪：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古树精细化养护，动态跟踪树木生长恢复情况，同时对辖区内的古树名木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常态化守护好景区古树这一珍贵的文脉资源。
0: 福建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玉树学院院长彭东辉：
2: 我们应该通过我们这一棵树，把整个景区的古树做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让它更好的生长。推而广之，对福建省乃至全国的古树的保护的提供一个这样的借鉴。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11: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2: 停不下来。
1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哎，早
14: ，Good morning，
13: 早上好。
8: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3: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8: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3: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早上，我们又见面了，一个很好的周五啊，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周末休息愉快，拥有一个好心情啊。好像我们那个说的像是结束语一样啊，有点着急了，

啊，就以前，包括这个下午四五点的时候，人都不愿意在外边待着。现在四五点呢，五六点的时候，大家都出来乘凉了。哎，确实是乘凉，啊，不是说在外边我为了省个空调，是因为外边更舒服了。而且大家现在进很多的店都会发现啊，一般的这个通风稍微好一点的呀，啊，这个面积稍微大一点的这店家啊，基本上空调可能都不。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新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资讯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宣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10号，中国海警登部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10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来关注社会万象。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10号，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目前事故已造成25人遇难。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区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上海市体育局就刘翔买断一事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将持续优化退役运动员安置政策。10号，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同步有序推进。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15号起施行，为平陆运河通航建立专

属安全管理规则。2026年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10号启动，全国统一销毁4938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约8.58亿元。科研人员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今天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中部和四川盆地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雷州半岛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来关注考试，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最后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2: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0: 集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快乐音符。